0: 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言表明，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国际足联领导层五号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另据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班牙非法移民的情况。随着超过7.2万名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地移民安置体系持续承受巨大压力。
3: 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五号表示，当地局势仍然处于混乱且难以持续的状态，并再次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各自治区提供更多支持。
2: 比瓦斯表示，目前休达收容的未成年移民约1100人，已远远超出当地的承载能力，希望通过西班牙外国人法改革，将未成年移民更加有序地分配至其他自治区来安置。总台记者廖军华来到了休达临时的移民安置点进行探访，我们来听他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4: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
2: 根据西班牙的法律，非法进入休达并不意味着可以进入西班牙本土，相关部门需要逐一的核实身份，并根据个人情况启动遣返程序或者是受理国际保护申请。
3: 对于申请国际保护者、无人陪伴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西班牙法律规定需要依法完成审查程序之后再做处理，其余不符合留在西班牙条件的人员则将被依法遣返，因此目前仍然滞留 求休达的人员大多数处于身份核查、国际保护申请审查或者遣返程序的办理过程当中。
2: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地时间8月4号称，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被遣返，边境秩序恢复，但是仍有部分移民滞留。
3: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岸，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2021年就曾经有近万名非法移民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次休达移民危机也是近年来西班牙面临的最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之一。总台记者廖军华此前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前往休达进行探访，一起来听他在途中的见闻。
4: 最近几天，数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点左右，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的登机口，也即将开启前往休达的行程。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希望以这里作为进入欧盟的第一站，之后再前往西班牙的本土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机会或者申请国际保护。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刚刚抵达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现在我还要继续换乘大巴向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出发。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中午12点30左右，从这里到阿尔赫西拉斯大约还需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为什么从西班牙首都前往另一个西班牙城市要这么折腾？其实原因就在于休达虽然属于西班牙，却位于非洲的大陆，与摩洛哥之间隔着一道陆地边境。这里不仅是西班牙位于非洲大陆的陆地边境，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因此长期属于欧洲移民问题的最前沿。也正因为这样呢，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的时间，都会受到整个欧洲的高度关注。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我刚刚到了阿尔赫西拉斯，这里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也是前往休达最主要的出发点。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轮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才能最终抵达休达。现在我已经登上了前往休达的轮渡，船上的秩序一切正常，大多数乘客都是当地居民、游客以及往返工作的人员。这场移民危机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至少从这条航线上看，日常交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西班牙舆论普遍认为，一个直接诱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今年7月作出的一项司法裁决，裁决要求对经海路抵达休达、梅利利亚等地的移民不能再实施立即遣返，而应依法完成身份甄别、个案审查等规范程序。不过这一裁决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的误读，一些账号传播西班牙边境已经开放，不会被遣返，进入之后可以获得合法身份等不实的信息，吸引不少人前往休达。而西班牙政府随后多次强调，司法裁决并不意味着边境开放，更不意味着非法入境者可以自动留在西班牙，符合遣返条件的人员仍将依法办理遣返。而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而是进入欧盟或者其他国家的重要跳板。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半左右，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休达，现在我们就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去看一看。其实休达的边境问题啊，并不是这一次才受到关注。2021年，西班牙因接收西撒哈拉独立运动领导人普拉辛加利就医，引发摩洛哥的强烈不满，随后约8000人在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后两国逐渐恢复合作，并不断加强边境管理，因此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事件，外界都会高度关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摩洛哥也一直主张休达和梅利利亚应当归属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始终认为两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里的边境管理不仅关系到移民问题，也涉及两国长期存在的主权分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休达与摩洛哥边境附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方向就是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主要陆地边境的区域。目前边境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现场依然部署着警力维持秩序。在我身后这道边境线上，摩洛哥一侧主要由军警负责巡逻和管控，而西班牙一侧则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边境执法任务，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同应对非法越境问题。 从马德里到马拉加，再到阿尔赫希拉斯，最后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我花了将近一天时间才来到这里。一路走来，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休达始终是欧洲移民问题最敏感的地方之一。这里面积只有约18平方公里，却连接着非洲和欧洲，也汇集着边境安全、人道主义和国际政治等多重议题。对于很多移民来说，这里是通往欧洲的

0: 重要跳板。啊，对于西班牙和整个欧盟来说，这里则是边境治理的一道前线。
1: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在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声援。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财政和行动支持。
2: 然而，我们把时间回溯到事件发生之初，欧洲各国表现的却没有那么团结。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实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
1: 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度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当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重申欧盟的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来承担。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你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九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强台风级，预计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呢移入东海，并逐渐是向华东沿海靠近。那么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啊，降雨呢将集中在华东周边一带，预计8月8号到12号，那包括江南中东部、江汉东部、江淮、黄淮等地，先后呢有大的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关注临近的预警，做好防范。另外呢，降水方面啊，预计今两天华南西部到西南地区东部呢仍然有降雨，但是强度呢逐步的减弱。而东北地区、华北北部、江汉中西部、江南北部等地呢还将有强烈的天气出没，那部分地区呢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请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温重点。东部高温8号开始呢消解，新疆、内蒙古西部的高温却依旧频繁。那么今天两天啊，东部地区的高温闷热天气范围呢仍然是比较广泛的，但是随后冷空气南下，覆盖高压减弱东撤，那这里的高温将逐步的缩减了。其中辽宁7号率先是退出高温行列，京津冀鲁大部地区呢8号的高温也会大幅的缩减，那江南等地9号前后高温也有可能逐步的消退。但是呢，在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一带啊，未来7天则是高温频繁，四川盆地周边9号之后高温也将再度的发展增多，还请注意防暑。好，今天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景瑞。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如果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够出行安心。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呢，不仅是在守护列车，也是在守护城市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上演。传统的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1: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呢？和老师傅们的配合又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 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5: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6: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5: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7: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8: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7: 会有。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2: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由张鑫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那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
1: 是的，这位新同事可谓是本领高强，而且是不知疲惫。他不仅能够自动精准识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等数十类车身外观的异常，还可以适应各种的恶劣天气，全年不间断运行。行，无需休假，不用轮班。
2: 没错，那他的到来大幅减少了师傅们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让列车检修的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不过想要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哈，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到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6: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
7: 负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5: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

0: 一度难以适应。链接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1: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0: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2: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0: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3: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4: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2: 对对对。
4: 那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检修？
2: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0: 本周初我在网上闲逛的时候，手机突然弹出一篇自媒体文章，说美国国债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这创下了主权债务的历史新高，光每年的利息支出就要超过美国全年的军费。印象当中，今年3月的时候，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39万亿美元，按照当时的增长速度，分析人士给出的预测是今年秋季或者说是本财年结束的时候，也就是9月30号左右，美国国债才会突破40万亿大关。怎么又提前了？所以我赶紧去翻了翻权威出处，发现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7月底至今，联邦政府未偿债务总额一直在39.6到39.8万亿这个区间在震荡。当然了，可以明显的看出，它距离40万亿美元真真只是一步之遥。按照当前赤字的节奏，很快就会触及40万亿的这个门槛了，恐怕还真不见得能等到秋天。虽然距离突破历史性的整数门槛还有临门一脚，但既然说到这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美国政府欠这么多债为什么没有立刻崩盘，美国欠债创历史本身究竟如何影响全球资本流向。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网上有种说法叫做美国的债务全世界的问题。美元是国际货币，全球跨境贸易、大宗商品结算、各国央行外汇储备都需要海量美元，而美元本身就是债务货币，它通过发美债的方式向全球流通，也就把美元输送到了世界各地。换一个角度看，美国建立起以美元交易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等等的各种体系框架，使得全球必须遵循这套金融血液流动的规则，美元霸权也就这样蔓延到世界各地，使得美债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同样分摊给了全世界。毕竟美债如果崩了，持有美债的全球央行、金融机构各种主体都得倒霉。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人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发债，全球的无奈托底也是原因之一。别人借钱大手大脚，风险却要我来承担，世界各国当然不可能真心愿意。所以近年来美元霸权开始松动，最明显的表现首先就是全球不少央行开始集体抛售美债，即便抛售不明显的一些国家央行买美债的速度也远远赶不上美国政府发债的速度。2022年以来，这种共振趋势越来越明显，使得海外官方持有美债占美债总规模的比重明显下降。不持有美债了，各国机构投什么呢？大家认知度比较高的首先就是黄金，这不用多说了，各国央行已经成为主要购买力之一。然后资本还流向了一些非美主权债券，比如欧元区核心债、人民币计价国债、金砖国家本币债券等等。过去全部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大宗商品和一些实体产业正在一点点地脱离美元定价体系，流向资源主权国，比如能源矿产，像俄罗斯、中东、拉美一些资源主权国开始用本币、人民币、黄金等来结算石油、天然气、铜、锂等资源，美元贸易流就被截断了。会投向股市等的权益资本，过去可能会单边抱团美股，如今则走向全球分散配置，比如减持美股头部抱团的科技股之后，流入一些高股息、能源等的公用事业赛道，分部分出来投资于其他国家、其他市场。尽管因为高利率的原因，一些私人跨境资本短期进入美债寻求高收益，比如我们也说到过的，因为美债利率目前远超欧洲、日本，所以形成了极强的利差吸引力，但这些资本显然更倾向于买入短期美债、美元货币基金来赚取差价，长期美债的发行就比较难。前面讲到的这些背后其实都有着美元霸权松动的影子，近40万亿美元的美债既是美元霸权的流动性基石，也藏着不断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它在侵蚀美元公信力的同时，推动着全球资本流动向多极化演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现在市面上不少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服务，来获得游戏当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
0: 嗯，
6: 那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是否也属于个人财产呢？日后能否作为财产来被继承呢？
0: 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这样一个案例啊。陈女士在儿子去世之后，向游戏公司提出了继承儿子游戏账号的要求，遭到拒绝之后呢，陈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最终支持了她的诉求。
6: 用户对

0: 游戏账号究竟享有的是什么样的权利？那这种权利为什么具有可继承性？对虚拟财产的继承如何来执行？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2: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1: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案涉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2: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1: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2: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2: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1: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2: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1: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2: 即使用户协议约定所有权归属于运营商，也不能够排除继承人继承使用权所负财产利益的合法性的权利。希望通过这个案件推动网络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规则，让每一位公民在虚拟的世界中的合法的财产权益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0: 图新相遇。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2: 近些年呢，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的青少年来到这里，沉浸式来感受集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采制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璐。
3: 喊一声你好冬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4: 你好冬至人。
5: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冬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4: 嘿，真厕所，
6: 这是什么
5: 东西？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冬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3: 这是老虎的牙齿，
4: 是这个小一些的，
7: 这个比较大哟。
3: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4: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5: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8: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啊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9: 这个太阳的黑子像那个上环的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知道吧。
5: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10: 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
11: 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4: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11: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5: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11: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找出损坏气象设备的人员啊，这样的一个剧情。它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5: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曹公祠、秀峰塔等组成，一将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4: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12: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5: 导游潘璐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12: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

0: 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1: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深金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庆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庆酒，两全其美。庆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巴西和阿根廷是南美洲的两个大国，国土相邻，文化渊源深厚，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而诸多领域的差异与竞争也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微妙的张力。
5: 就在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阿根廷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对巴西将双边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这对南美老对手的关系为什么突然紧张起来了？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提到巴西与阿根廷，足球迷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绿茵场上的南美德比。从马拉多纳到梅西，从贝利到内马尔，两国在足球领域的百年争夺早已将竞争二字刻入了彼此的民族基因里。如今这份球场上的硝烟似乎正蔓延到了外交舞台。8月4号，巴西政府向阿根廷递出了一张外交黄牌，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代办是最低一级的外交代表，两国间维系了200多年的外交纽带瞬间悬在冰面上。阿根廷外交部当天表示遗憾，但称这是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话里话外，谁也不肯低头。这场风波的导火索在10天前被点燃。7月25号，阿根廷总统米莱飞抵圣保罗，出席巴西自由党全国大会，专程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参选站台。自2023年12月就任以来，米莱还未曾与巴西总统卢拉举行过正式双边会晤。而在当天20多分钟的致辞中，米莱发起连番炮轰，他用囚犯、小偷等字眼暗指卢拉，还指责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诺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
6: 那个秃头垃圾不允许我去探视我那位被不公正囚禁的朋友，这不过是清楚地表明博索纳罗被捕的不公正有着明显的报复性质。因此我认为弗拉维奥是如今能够阻止卢拉为所有巴西人带来真正变革的人，选择自由的理念你们将重新见证配得上巴西的繁荣。
3: 争端的风暴眼，博索纳罗是巴西右翼保守派政客。博索纳罗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巴西联邦最高法院2025年9月判决罪名成立，博索纳罗同年11月开始正式服刑，目前因健康原因处于居家监禁状态。他虽已无法参选，但其长子弗拉维奥被自由党内视作继承父业的最佳人选。如今米莱高调助选，拉美右翼的跨国联动意味不言自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米莱此行不只是想当地区右翼旗手，更有一笔现实的政治账。他在阿根廷国内的支持率下滑，急需通过对外示强来巩固极右翼基本盘。
7: 两个人是意识形态的这种盟友，在关键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对其他国家内政的一个干扰的一个嫌疑。米莱在国内的话相对而言他的这个支持率是有所回落的啊，因为这几年阿根廷国内的经济虽然有细微的一些改善，但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实际上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外交可能就是米莱提升自己的民意支持率的一种途径啊，因为 一个国家的总统在外交场合比较激进，甚至比较活跃等等，那么在他本国的选民，尤其是支持他的这一部分选民来讲的话，可能会是一个强人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效果是不是

0: 是能够实现以上，还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1: 米莱的外交牌能否奏效，尚需时间检验。但巴西的回应来得比预想中更快。7月26号，巴西外交部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同时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传达了对米莱侮辱性言论的强烈谴责。巴西总统卢拉近日也强硬回应。
2: 你们看到那个阿根廷人在这里做的那些蠢事了吗？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是国家元首，我打交道的是阿根廷这个国家，不是跟某个人对骂，没有任何外人能干涉巴西的选举。
3: 巴西总统卢拉的表态既是向外发声，也是对内喊话，因为再有不到两个月，巴西就将举行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卢拉已正式确认成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那他的主要对手正是米莱力挺的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外交摩擦之下，这场巴西大选又将如何左右拉美政坛的棋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前民调显示，卢拉和弗拉维奥的支持率接近，大概率会进入第二轮对决。但弗拉维奥近期接连遭遇丑闻冲击，索要银行家资金的录音曝光，与继母内斗公开化，支持率一度下滑。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观察，卢拉的强硬表态强化了选民认同，反而稳住了选情。
0: 最近几年啊，实际上巴西和阿根廷两个主要的邻国，南美洲地区大国，两个国家的政治周期都不太同步啊，就是说一个阶段是巴西处在左翼啊，同时阿根廷基本上都是属于右翼执政啊，那么阿根廷左翼执政的时候，巴西恰好是右翼，所以两个国家的这种关系最近几年实际上都是摩擦是不断的。今年的这个巴西的这个选举不仅对巴西本国的这个政治生态非常关键，并且也是对这个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卢拉他反对外国干涉国家主权的这种选举叙事的话，实际上在本国的这个选民中间支持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几个月啊，这个特朗普包括就是米莱轮番对巴西采取这种干涉，相反实际上卢拉的这个支持率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种态势，反而是帮助左翼巩固了票仓。
1: 周志伟指出，在联盟策略上，卢拉当前占据相对优势。
0: 最近这一个星期以来，实际上巴西各个政党之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策略都已经清晰化了啊。卢拉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包括9个政党的竞选的一个联盟。相反的，这个弗拉维奥就是这个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这个右翼的联盟的策略实际上是没有见效的。很多的一些中右翼的一政党的话，实际上都是跟他划清界限的。从这个参选政党的这个联盟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卢拉现在是处在一个优势的一种局面。随着临近10月份的这个选举投票的话，我觉得卢拉的这个自身的政客，他的这个政治动员能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他自己的这种优势。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弗拉维奥对卢拉可能实际上构不上什么太大的威胁。
1: 选情之外，另一个考验也摆在两国面前。大使被召回，但两国边境每天仍有数千辆卡车往来穿梭。真正的变量在于，日益加深的政治裂痕是否会越过经济理性的红线，侵蚀南方共同市场30多年来的合作根基。这或许是比外交风波更深远也更难修复的创伤。巴西和阿根廷互为关键贸易伙伴，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驱动力。2025年全年，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超31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0%。周志伟分析，外交摩擦对两国经济的短期冲击难以避免，但发生结构性崩盘的可能性并不大。
0: 短期来讲的话，两个国家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两个国家总体来讲的话，贸易的这个深度的绑定比较紧密，再加上实际上两个国家它的主要的市场还是在外部，两个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米莱的这种表态呀，出现一个大滑坡的这种局面，可能性不太大。
1: 外交风波的进退起伏终究是水面上的波澜，真正左右航向的是水面之下拉美政坛的左右激流。 两个月后的投票箱，无论开启怎样的结果，都注定是这场南美双主角戏码的下一幕。
4: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5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预计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围绕科技赋能、产业落地、国际拓展等方向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新疆及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于本月4号开启，按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男子单打16分之1、8分之1两轮赛事，国乒男队年轻选手向鹏和陈元宇将出战，女单将迎来8分之1决赛争夺，陈幸同、陈毅先后出战，分别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今天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此前中国队已取得2连胜。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新闻纵横追问。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潘荣、江宗权、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当年人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设，让村干部有更

0: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早稻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西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西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与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神舟21号航。

0: 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5: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7: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5: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10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7: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5: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无可替代。
8: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5: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7: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0: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4: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4: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13: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2: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4: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一路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的中心今晨4点左右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受两个台风共同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海中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0: 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到8月9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将推出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等七大板块活动。电影周启动仪式将于今晚举办。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核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时15分，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7度、东经94.91度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总台记者了解到，进入8月以来，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目前黑龙江省仍有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预计，黑龙江同江至抚远江段将于8月8号到12号出现洪峰，最大超警幅度在0.69至0.91米，均低于保证水位。目前黑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滚动发布水情预报和汛情通报，紧盯江河洪水演进情况。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戴西号的油轮，该船被迫返航。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5号称，为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为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8点发布海浪橙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东部将出现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只涨不跌潜规则，江苏苏州多小区物业费下调，让利续约会导致服务打折吗？物业服务如何平衡价格与品质？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放心选购吗？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高低一直备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争夺存量小区。
4: 降价固然是好事，保证服务质量同样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为物业服务如何在质价匹配中找到平衡，加快转型步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5: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6: 便宜点好了，
7: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的。
8: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反而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5: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9: 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0: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9: 对，双向奔赴嘛，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5: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9: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10: 就是一路既往，是吧？
9: 是的。
5: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11: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卫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5: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2: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 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里呢，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那不少网友就担心，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
1: 实际上，正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另有办法，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都有类似的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的规定，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3: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4: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3: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5: 根本洗不掉。
6: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7: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8: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2: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9: 肯定夸大了啊，那口感肯定都会变的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2: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9: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2: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

0: 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0: 马上我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2: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范志红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2: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股市服务站。
1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小幅震荡，逐渐走高，目前呢是在一个横盘震荡之中。上证指数呢目前是3881.06点，上涨了2.63点，涨幅0.07%，成交3159.3亿元。 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

0: 14048.96点，下跌了96.84点，跌幅0.68%，成交3730.3亿元，两市总计目前的成交量是6800亿元，与上一交易日同期相比是减少了300亿，呈现出一个缩量的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1，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差距呢不是很大，2700家下跌，2500家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煤炭、石油、化工、化纤行业，还有石油、化工、建材、资源品明显居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摩托车、教育、通信设备、电工电网、汽车、海运。概念股中，六氟化钨、还有建材、稳定 PVC 地板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06%。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量子材料，还有钒电池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1.64%。目前短期5分钟涨跌图，涨跌幅显示，化工原料、基础化工仍然在上涨之中。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资源品涨价相关的概念股。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本周初，我在网上闲逛的时候，手机突然弹出一篇自媒体文章，说美国国债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这创下了主权债务的历史新高，光每年的利息支出就要超过美国全年的军费。印象当中，今年3月的时候，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39万亿美元，按照当时的增长速度，分析人士给出的预测是，今年秋季或者说是本财年结束的时候，也就是9月30号左右，美国国债才会突破40万亿大关，怎么又提前了？所以我赶紧去翻了翻权威出处，发现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7月底至今，联邦政府未偿债务总额一直在39.6到39.8万亿这个区间在震荡。当然了，可以明显的看出，它距离40万亿美元真真只是一步之遥。按照当前赤字的节奏，很快就会触及40万亿的这个门槛了，恐怕还真不见得能等到秋天。虽然距离突破历史性的整数门槛还有临门一脚，但既然说到这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美国政府欠这么多债为什么没有立刻崩盘，美国欠债创历史本身究竟如何影响全球资本流向。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网上有种说法叫做美国的债务全世界的问题，美元是国际货币，全球跨境贸易、大宗商品结算、各国央行外汇储备都需要海量美元，而美元本身就是债务货币，它通过发美债的方式向全球流通，也就把美元输送到了世界各地。换一个角度看，美国建立起以美元交易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等等的各种体系框架，使得全球必须遵循这套金融血液流动的规则，美元霸权也就这样蔓延到世界各地，使得美债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同样分摊给了全世界。毕竟美债如果崩了，持有美债的全球央行、金融机构各种主体都得倒霉。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人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发债，全球的无奈托底也是原因之一。别人借钱大手大脚，风险却要我来承担，世界各国当然不可能真心愿意。所以近年来美元霸权开始松动，最明显的表现首先就是全球不少央行开始集体抛售美债，即便抛售不明显的一些国家央行买美债的速度也远远赶不上美国政府发债的速度。2022年以来，这种共振趋势越来越明显，使得海外官方持有美债占美债总规模的比重明显下降。不持有美债了，各国机构投什么呢？大家认知度比较高的首先就是黄金，这不用多说了，各国央行已经成为主要购买力之一。然后资本还流向了一些非美主权债券，比如欧元区核心债、人民币计价国债、金砖国家本币债券等等。过去全部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大宗商品和一些实体产业正在一点点地脱离美元定价体系，流向资源主权国，比如能源矿产，像俄罗斯、中东、拉美一些资源主权国开始用本币、人民币、黄金等来结算石油、天然气、铜锂等资源，美元贸易流就被截断了。 会投向股市等的权益资本，过去可能会单边抱团美股，如今则走向全球分散配置，比如减持美股头部抱团的科技股之后，流入一些高股息、能源等的公用事业赛道，分部分出来投资于其他国家、其他市场。

尽管因为高利率的原因，一些私人跨境资本短期进入美债寻求高收益，比如我们也说到过的，因为美债利率目前远超欧洲、日本，所以形成了极强的利差吸引力，但这些资本显然更倾向于买入短期美债、美元货币基金来赚取差价，长期美债的发行就比较难。前面讲到的这些背后其实都有着美元霸权松动的影子，近40万亿美元的美债既是美元霸权的流动性基石，也藏着不断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它在侵蚀美元公信力的同时，推动着全球资本流动向多极化演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铁血奔腾，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骄傲。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
12: 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上半年，全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技术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同时新兴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能力增强。不仅如此，今年以来，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9:28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2度，东经99.54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当地时间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磊表示，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与监管体系，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反恐能力，筑牢反恐防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邮轮报告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北京时间今天3:18收到这艘邮轮船长的报告，通报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国防部5号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一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没有提及测试的具体细节。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8月6号到7号，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度。公众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进行时，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执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5: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5: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4: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5: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4: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6: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他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4: 但武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6: 我们是科学家之首，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 是空间站的随站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

0: 探索的脚步。
1: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在漫长驻留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里，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空间里守住身心的平衡。
2: 那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精力？他们又各自找到了什么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4: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3: 航天员武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武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0: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3: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武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0: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3: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2: 连日来，受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6: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7: 7月7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 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以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时三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七月十三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6: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8: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真的找到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6: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10: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授烟，像分裂体授烟啊，跟拔节体授烟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授烟后的水稻啊，根系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1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部在积水中闪烁的外卖订单手机，一位带着孩子在雨中苦等20多分钟的拾金不昧者，以及一个深藏在通讯录里未曾拨出的电话号码，这些看似平常的元素交织在一起，在一个雨夜中折射出了成年人世界里最深沉的体谅与温柔。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商丘台记者张学石、杜海涛的报道。
15: 7月28号晚上7点左右，河南商丘市区突降中雨，路面迅速积水，

0: 市民张慧慧带着14岁的女儿途经地河广场时，积水路面上的一部手机引起了她的注意。
1: 在一堆积水里面，我发现了一部手机。我当时还带着那个防水膜，我掀起来一看，还是一部崭新的手机，也没锁屏，一直亮着。我掀起来一看，还是外卖员的手机，还有2分钟送达目的地。但是送达目的地之后，过了2分钟又派送了一单。
0: 订单还在进行中，考虑到外卖小哥很可能会折返寻找手机，张慧慧带着女儿决定在雨中原地守候。期间，她翻看了手机通讯录，希望能找到失主的密切联系人，以尽快物归原主。最终，她找到了一个备注为父亲的联系方式。
1: 天也已经黑了，已经晚了，然后手机也马上快没电了。我本想赶紧联系他家人。他的通话记录上只有爸，其他的兄弟姐妹我没找到。
0: 然而，就在张慧慧准备拨打失主父亲电话的时候，出于将心比心的本能，她犹豫了。
1: 但是我又一想，肯定不能打扰老人家。我一打电话，万一老人家以为出了事了，该有多担心，是不是？为了不让老人受到惊吓，我决定还是不打了。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等在雨中的张慧慧和女儿始终没有等到失主。
1: 就在那等上一会儿，然后我就找他的这个美团的后台，联系他的联系方式，然后我就给他的站长打通了电话，我又在雨中等他10-20分钟。
0: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失主外卖小哥胡坤月也正因为手机遗失而焦急万分。那上面还有正在进行中的订单。
2: 准备看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没有了。联系不上客人，也联系不上商家。一个是急，一个是怕顾客急，一个是怕这个自己的手机找不到，到时候影响自己的工作。我只能第一时间回站点嘛。
0: 最终，一返回运营站的胡坤月就从站长那里知道了遗失手机的准确位置，并最终和张慧慧会合，取回了手机。雨夜的这份善良还在继续，后续订单顾客对延迟的订单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这也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记者了解到，事发当时多亏没有惊动老人，因为胡坤月的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在养老院居住了6年。
2: 那当时是非常感谢，就是心里边特别急嘛，然后就特别感谢他。冒着雨跟那地方等了那么长时间吧，然后当时确实雨还很大。如果他给我父亲打电话，那我父亲知道我这个手机丢了，并且是就是正在跑外卖，他肯定会担心，到时候会受到惊吓，因为他身体本身就不好。一受到惊吓都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大姐，这特别细心，这一点是她考虑到了。但是
0: 一场大雨，一次归还，一通未曾拨出的电话，张慧慧没有选择最快捷的联系方式，而是选择了最艰难也最温柔的守候，只因她读懂了一个中年外卖骑手在风雨中奔波的艰辛，更护住了远方养老院里一位老父亲报喜不报忧的安宁。
1: 我就想外卖小哥肯定很着急哈、啊。然后这是他吃饭的家伙丢了，确实不仅很大，后续也很麻烦，失主肯定着急坏了。我就带着闺女在原地雨中等他大概有10几分钟。当我把这一部手机送到他手里边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好。然后也是咱们作为大人给孩子做一个榜样，不是咱的东西，咱要及时归还给别人。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顾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了解一下降水方面啊，总的来说呢，预计近两天降雨是比较分散的，强度相比之前有所减弱。那么大陆高压和副赖高压会短暂打通，在两高环流之间的气变区，水汽能量条件啊都是比较好，所以呢仍然多分散性的对流。而副高外围呢，配合东移的高空槽，华北、东北地区也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另外，南边受季风低压， 季风槽的影响，那海南岛、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也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与此同时，台风白海豚逐渐是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八号开始沿海地区的风雨啊会明显的加强。以下时间我们重点来说一说黑龙江、陕西、云南、海南等地的分散性的强降水。那么昨天呢，海南、广西中部、云南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都是出现了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那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等地的局地啊还出现了雷暴大风。那么今明两天呢，强降雨是仍然会零散的出现在这些地方，但是强度呢会继续的减弱。那么其中我们来看今天啊，海南岛、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贵州中部、云南南部、湖南西部、陕西中南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等地有分散性的大雨、局地暴雨，请注意防范。请说到这儿。
4: 嗯，好的，景瑞。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蚊虫活跃，蚊香、电蚊拍、驱蚊液等驱蚊用品成为必备，但这些用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蚊香点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如果靠近窗帘、蚊帐、纸张等易燃物品，几分钟内就可能引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使用蚊香时应放在专用蚊香架上，远离易燃物品，放置在儿童、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睡前务必熄灭蚊香。电蚊拍使用后及时关闭电源，充电时避免长时间充电，不要边充电边使用。驱蚊液、驱蚊喷雾要远离火源、热源，妥善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使用时保持室内通风，谨防易燃气体积聚引发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是匹白马，马是真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吝啬官军，两刀剑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8: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据介绍，规定共13条，严格遵循立法法第104条规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例外的规则，明确了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一般标准和具体规则，为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明确裁判指引。规定明确，适用法典规定的一般标准及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当地时间8月5号晚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弗拉基米尔特卡丘克在爆炸中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特卡丘克的司机兼保镖在爆炸中身亡，俄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结果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干旱、洪涝和极端高温已使相关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获悉，今天7:40，随着动7217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02后中到伊春西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着怎样的祸心？

0: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

0: 再送吧。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行时，
6: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7: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6: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6: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更进一步的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何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9: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

0: 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就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开放？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呢？阿曼在美伊谈判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

0: 之罪》，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1: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罗浩认为，
0: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际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0: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2: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在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

0: 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充表示，与第一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中国 U17 男足将会在今晚对阵勒沃库森 U17 男足。在前两轮 U17 国家队保持了全胜战绩。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郝迪。郝迪，来给我们前瞻一下本场比赛。
2: 好的，主持人，那本届比赛呢是在上海进行的，今天晚间的7:35，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第三轮的中国 U17 男足将会去挑战勒沃库森 U17。这支 U17 男足呢，此前在 U17 亚洲杯上的表现，大家看到了还是不错的哈，获得了亚军，时隔22年重返世界大赛的舞台。那这次比赛呢，其实整个球队辅导敏的率队理念呢是更多以适用一些新的球员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想法，他保留了28人集训名单中的14名左右的这个亚洲杯的亚军班底，同时征召了多名首次入选国少的新面孔。那这次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相对于熟悉一些球员没来的，像旅欧的万象、谢晋、汪修浩和这个金宇成，这些球员呢这次没有看到，包括张伯林这大家是锋线上的一个头球大杀器。那这次我们后防线上像一些李君鹏啊、顾博宇啊，也是缺席了本期的集训，但不代表这些球员呢是离开了这个球队的阵容，更多是呢是辅导敏想看看一些新的面孔，比如说像这个来自于梅州客家的李佳润，还有这个金冠成，以及这个陈俊博、于佳楠啊、汪雨涵，这些都是在本次的这个集训名单中呢被征召入队的。还有说这次比赛过程中表现比较好的这个程胜涵。那我们来说说这个比赛整个的一个前两轮的一个情况哈。前两轮呢，中国队第一轮打阿森纳的U17赵松元是23分钟禁区内挑射破门，下半场呢是造成对方的后卫一个乌龙球。那阿森纳之后63、69分钟扳两球，最后97分钟是就我们刚说的程胜涵最后一次角球机会绝杀阿森纳这个比赛呢其实打得非常的精彩。我们说用角球绝杀阿森纳，应该是很多英超阿森纳球迷比较 感兴趣的一个段子哈。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2获得比赛胜利。那之后的比赛呢，中国队打毕尔巴鄂竞技，这个比赛呢，对方的年龄稍小一些。我们在全场的比赛过程中有一个头球的机会，还是程胜涵啊打入一个全场唯一进球，1-0拿下。这样呢，中国 U17是两场比赛拿6分，已经基本锁定了小组出线。那这场比赛对勒沃库森 U17呢，更多。

0: 是看看能不能拿到小组的第一啊。勒沃库森优势期呢是前两轮0-0战平了毕尔巴鄂竞技，1-2呢是输给阿森纳。这个队呢两战积一分垫底，但是呢这个球队的特点是能跑，也很能抢啊，国防转换速度很快。我们知道呢，稍后的11月份卡塔尔优势期世界杯，我们的同组对手有一个是摩洛哥，摩洛哥的风格和勒沃库森有些像，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说，我们打勒沃库森可以当做和摩洛哥的比赛之前的一个演练来走。那其实现在我们说呢，更多就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啊，在这些新征召啊入队的球队员当中呢，找到一些合适的队员，为未来啊这个最终版的U17的国家队的名单做出一个最终的一个审慎。那这样的话，希望在未来的世界杯的比赛中呢，他们有好的成绩哈。也希望今天晚间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拿下药厂勒沃库森啊，能够以全胜的战绩挺进半决赛。我们也共同期许这个比赛，主持人。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进入8月以来，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黑龙江省水利部门利用多种监测手段滚动监测预报水情，通过黑龙江省水旱灾害防御决策支持平台，向黑龙江1.45万个防汛责任人发布预警信息，及时转移群众。目前黑龙江省仍有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黑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滚动发布水情预报和汛情通报，紧盯江河洪水演进情况。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

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当地时间5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有关总统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因伊朗战事中美军导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是假新闻。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上周特朗普在戴维营就伊朗问题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防长赫格塞斯就军火严重短缺问题作出解释。此刻提示，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退役军人创业金融服务，开通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绿色通道，精准的信贷扶持有效缓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助力创业发展。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已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持续壮大，那么他们应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相关部门介绍，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主体情况基础上，及时将有需求的支持对象名单推送给承办银行。最后，对审批通过的支持对象，承办银行不仅要及时发放贷款，还要定期回访支持对象，做好贷后服务工作，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还款来源等开展跟踪监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等司法文件，8月15号同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
1: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关注拾金不昧者雨夜苦等20分钟，只为守护一份不被惊扰的安宁。
0: 塔河涌湖水，胡杨木甘霖，塔里木河生态输水进行时。

0: 砧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定纂修。
4: 为保证新旧法律平稳过渡、衔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实施配套司法解释制定工作。今天发布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我们来连线正在最高法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我们知道一部法律开始施行前，通常都会出台相关的时间效力规定。那最高法今天发布的这部司法解释，主要对哪些问题进行了裁判指引呢？
5: 最高法今天发布的施行效力规定，严格遵循《立法法》第104条规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例外的规定，明确了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一般标准和具体规则，为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明确裁判指引。这个效力规定呢，一共有13条，主要明确了法典适用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具体的情形，同时也明确了持续性法律事实的法律适用规则以及法典程序性规定衔接适用的情形和再审案件不适用法典规定。主持人。
4: 刚才你也提到了司法解释对法典适用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具体情形啊，那这一部分是如何具体来规定的呢？
5: 这个司法解释规定的一般标准呢，就是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这个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那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以充分维护这个法律秩序的稳定以及保护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同时呢，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法院审理这个行政案件，生态环境行政案件对于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违法行为，那么在法典施行后实行了这种行政处罚的，依据法典的相关规定，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那么适用新的规定。同时还规定呢，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由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缴纳赔偿金这些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呢，就是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那么对于持续性的事实引起的争议哈，比如说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它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而它的损害后果呢，却出现在了法典施行之后，那么如何适用法律呢？
5: 这个时间效力规定第3条就针对民事合同持续履行的情况，区分引起纠纷的合同履行行为发生在法典施行前还是施行后，分别适用履行行为时的法律。引起争议的履行行为发生在法典施行后的，应当适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那么针对 你刚才说的生态环境损害的隐蔽性、累积性、滞后性的这些特殊性，规定了生态环境侵权行为持续至法典施行后，以及侵权行为发生在法典施行前，损害后果却出现在法典施行后的，那么要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并采取列举方式明确了生态环境法典第1066条、67条、68条，这些有关民事责任承担新规定的适用规则。时间效力规定中还针对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且在法典施行后终了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呢，规定因这个违法行为引起的生态环境行政案件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作出相关的判罚。主持人。
4: 嗯，好的。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部在积水中闪烁的外卖订单手机，一位带着孩子在雨中苦等20多分钟的拾金不昧者，以及一个深藏在通讯录里未曾拨出的电话号码，这些看似平常的元素交织在一起，在一个雨夜中折射出了成年人世界里最深沉的体谅与温柔。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商丘台记者张学石、杜海涛的报道。
7: 7月28号晚上7点左右，河南商丘市区突降中雨，路面迅速积水。市民张慧慧带着14岁的女儿途经地河广场时，积水路面上的一部手机引起了她的注意。
8: 在一堆积水里面，我发现了一部手机。我当时还带着那个防水膜，我掀起来一看，还是一部崭新的手机。也没锁屏，一直亮着。我捡起来一看，还是外卖员的手机，还有2分钟送达目的地。但是送达目的地之后，过了2分钟又派送了一单。
7: 订单还在进行中，考虑到外卖小哥很可能会折返寻找手机，张慧慧带着女儿决定在雨中原地守候。期间，她翻看了手机通讯录，希望能找到失主的密切联系人，以尽快物归原主。最终他找到了一个备注为父亲的联系方式。
8: 天也已经黑了，已经晚了，然后手机也马上快没电了。我本想赶紧联系他家人，他的通话记录上只有爸，其他的兄弟姐妹我没找到。
7: 然而就在张慧慧准备拨打失主父亲电话的时候，出于将心比心的本能，他犹豫了。
8: 但是我又一想，肯定不能打扰老人家，我一打电话万一老人家以为出了事了该有多担心，是不是？为了不让老人受到惊吓，我决定还是不打了。
7: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等在雨中的张慧慧和女儿始终没有等到失主。
8: 就在那等上一会儿，然后我就找他的这个美团的后台联系他的联系方式，然后我就给他的站长打通了电话，我又在雨中等他10-20分钟。
7: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失主外卖小哥胡坤月也正因为手机遗失而焦急万分，那上面还有正在进行中的订单。
9: 准备看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没有了，联系不上客人，也联系不上商家。一个是急，一个是怕顾客急，一个是怕这个自己的手机找不到，到时候影响自己的工作，我只能第一时间回站点嘛。
7: 最终一返回运营站的胡坤月就从站长那里知道了遗失手机的准确位置，并最终和张慧慧会合取回了手机。雨夜的这份善良还在继续，后续订单顾客对延迟的订单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这也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记者了解到，事发当时多亏没有惊动老人，因为胡坤月的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在养老院居住了6年。
9: 本来当时是非常感谢，就是心里边特别急嘛，然后就特别感谢他。冒着雨跟那地方等了那么长时间吧，然后当时确实雨还很大。如果他给我父亲打电话，那我父亲知道我这个手机丢了啊，并且是就是正在跑外卖，他肯定会担心，到时候会受到惊吓，因为他身体本身就不好。一受到惊吓都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大姐，她特别细心，这一点是她考虑到了。但是
7: 一场大雨，一次归还，一通未曾拨出的电话，张慧慧没有选择最快捷的联系方式，而是选择了最艰难也最温柔的守候，只因她读懂了一个中年外卖骑手在风雨中奔波的艰辛，更护住了远方养老院里一位老父亲报喜不报忧的安宁。
8: 我就想外卖小哥肯定很着急哈、啊。然后这是他吃饭那家我丢了，损失不仅很大，后续也很麻烦，失主肯定着急坏了。我就带着闺女在原地雨中等他大概有十几分钟，当我把这一部手机送到他手里边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好。然后也是咱们作为大人给孩子做一个榜样，不是咱的东西咱要及时归还给别人。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

0: 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行时，
1: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地处新疆的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全长2486公里，流域面积102万平方公里，每年八月迎来丰水期。塔里木河由干流和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开都孔雀河等主要源流构成。今年七月，结合上游来水情况，塔里木河启动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
2: 在新疆，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是筑牢荒漠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今天，塔里木河源流叶尔羌河将启动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飞。刘飞，那今年上游的来水情况怎么样？生态输水的情况又如何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最后一级渠首艾里克塔木渠首，也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咽喉关口。那今天现场有一个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在这里啊要开始起电子的闸门，滚滚的这个闸口呢将这个叶尔羌河的河水呢背泻而下，水流一路绵延350公里。流域的过程当中，根据水流大小还要进行胡杨林的引洪灌溉。那么当这个叶尔羌河的河流流经了肖塔水文断面以后呢，将会和和田河交汇，继续前行16公里，注入塔里木河的干流。这也标志着今年叶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生态输水的工作正式的启动了。那我们所在的这个渠首啊，它是呈 L 型的拦河坝结构，兼具引水、分水、泄洪等多重的功能。那这一段时间啊，南疆大范围的高温持续，白天的气温呢是高达40度，这样也加快了高山积雪融化，上游来水是持续的上涨，汇聚到了叶尔羌河。而这个渠首它承担着生态补水的重要任务。那么今年呢，叶尔羌河将向下游塔里木河干流输送生态水是3.3亿立方米。那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年这个时间都是压力最大的，除了24小时紧盯水位汛情的监测以外，还要清理河道的淤泥和木桩，防止阻塞河道引发险情。那叶尔羌河灌区啊是全国第四，新疆第一大灌区，它的灌溉面积是达到了1100万亩，年均供水量达到了51亿立方米，覆盖喀什地区沿线的城市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千里河水滋养着片片绿洲，这里啊也是南疆河型的粮棉产地和特色邻国基地，稳稳地保证着当地的粮食生产。那目前啊，这个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联合下河国有林管理局已经开始了这个胡杨林引洪补水的前期筹备工作，将会在干流的堤坝上开辟输水点。那明天啊，就会有一个输水点启动胡杨林的生态灌溉了。我们也会继续的来现场跟踪报道。主持人，
2: 好的，刘飞。
1: 这两天，沿塔河流域多地也迎来了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在塔里木河中游开端的英巴扎水管站，数十名职工正在输水一线开闸引水，为烈日炙烤下的胡杨林区放水解渴。那总台记者苏萌此刻就在现场，马上来连线他。苏萌，生态水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4: 好的，那么首先啊，补水会滋养的就是胡杨林区，那为这些生态卫士提供成长所必需的水分。其次呀，补水流经的荒漠区域也会唤醒新的生命。那在这两天，我和当地的林业部门还有专家交流中，我得知一个信息啊，生态水浇灌完胡杨林以后，最近几年每年都会结余一部分流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种荒漠区域，而荒漠区域的看似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这些沙砾中呢，其实富含有很多细小的草籽和树种，那其中也包括了胡杨林的种子。那在看似不毛之地的荒漠地带，根据当地林草部门的测算呀，每立方米的沙漠里面的沙土中含有超过1000个以上的微小的草籽和树种，它们在没有水的时候会在这些沙漠区域暗自的休眠，等生态

0: 水来了以后，这些草籽就会萌发新芽，重焕生机。拿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新疆的轮台县举例啊，2021年开始，当地就用每年结余出来的这些生态水，对一片荒漠区域进行生态输水。那经过五年以后，通过卫星遥感图就可以观察到，五年前的一片沙漠地带了，现在变成了一片绿意盎然的新的绿洲。
1: 那你在现场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要和我们分享呢？
0: 好的。那眼下呀，正值胡杨林的落种期。那胡杨林的种子是如何自然的传播呢？这几天我跟当地的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也深入林区进行了现场的观察。那么在一片已经覆盖有生态水的这样的胡杨林区，就可以发现胡杨的杨絮特别的密集，它们落在了这些一片片的水面上，像浮冰似的漂浮在胡杨林带中间，成为了这一时期啊塔里木河独有的一种景观。那胡杨的种子在成熟以后四处飘散，落在河面之上，再随着生态水四处的漂流，最终落在合适生长的地方，逐渐会长成参天大树。这就是胡杨林的自然繁衍。那我们也相信啊，有了塔里木河持续的这种生态输水的帮助，两岸的胡杨林一定会越长越密，越长越好。主持人。
1: 好的，苏萌。
2: 眼下呢，正是给塔里木河沿岸林区补水的时节。根据安排，每年补水的区域都不一样，从哪个输水点引水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几天，巴楚县下河国有林场的护林员库尔班就正忙着核查今年输水点的情况。那今年当地的输水情况如何？明年引洪补水又有哪些规划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彭婵、李强的报道。
3: 巴楚县下河国有林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聂尔羌河下游，林场面积达300多万亩。今年34岁的库尔班是下河国有林管理局的一名护林员，眼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饮水季，库尔班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勘察地形，核查今年输水点的情况，同时还要为明年的引洪补水做规划。巴楚县下河国有林管理局护林员库尔班阿布杜克热木，
4: 要实地查看，规划渠道，规划引洪区、拦洪坝，勘测它的地势高低，
3: 灌溉哪一片林子，从哪个地方灌入，都要按计划进行，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整片林场的生长情况。库尔班负责的这片林场地形多以沙漠戈壁为主，道路崎岖不平，不到30公里的路，他先是皮卡车，再换摩托车，走了几个小时后，才到达了要查看的输水点库尔班阿布杜克热木。
4: 现在初步设计了一条渠道，新疆引洪区500米，还有一个拦洪坝。
3: 库尔班的父亲也是一名护林员，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在这片林子里长大，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但每次规划来年引洪补水区域时，他都要再把林子重复跑上好几遍。
4: 本来是这片地区区域区就是需要那个水的水，你把它放到那个根本就每年年年都喝上水的地方，那有啥用？
3: 日落时分，在林子里奔波了一整天的库尔班回到管护站，同事伊利哈木立刻告诉他，水利部门已经确定了他们这片胡杨林的饮水时间。第二天一大早，库尔班和同事们就从30公里外的管护站一路颠簸，急匆匆地赶到可以开挖的输水点。随着挖掘机的隆隆作响，堤坝被挖开了一个大口子，蓄积的水一下子就涌入渠道，冲进了干渴的胡杨林。
4: 这第一个口子，今天开的第一个口子，心情高兴，开起来有点兴奋的感觉，终于这些林子能喝上水来了。
3: 今年的水量比往年小，按照现在的流速，河水完全覆盖林区需要十几天的时间，补水的结果成了库尔班现在最牵挂的事。
4: 今天开始就跟水一块走，水流不过去还要继续用人工或者机械还得给它把清理，只要口子开完以后我们心里面就踏实了，总算把水引进去了。
3: 今年的饮水工作告一段落，库尔班也终于有时间陪陪自己的孩子。平时库尔班也喜欢带孩子来林场玩，
4: 跑进去跑来跑去的，他感觉什么蝴蝶呀、这些都是飞来飞去，他就追着蝴蝶在这里面跑嘛。
3: 每次带孩子来这里，库尔班都会想起自己和父亲在这里寻林的时光， 父亲守护了这片林子30多年。
4: 他是巡林嘛，晚上天黑了，也没有条件回去，就在这沙漠边上就是打地铺，就地睡觉。
3: 2016年，父亲因病去世。现在一说到父亲，这个工作中的铁汉一下子就红了眼眶。
4: 他要在世的话，他也能看到我这边里子恢复的情况的话，他肯定会比我还幸福。
3: 叶尔羌河的水在林区缓缓流淌，库尔班也将继续留在这里。他说他会为守好这片林子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这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于今年连续第6年亮相首钢园。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2026年专题展览全面提质升级，头部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达61.5%，展区国际化率提升至56.6%，2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首次参展，众多行业标杆企业持续亮相，多款前沿技术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今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班，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人和人民对伊朗的声援和为地区和平做出的真诚外交努力。当地时间5号，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有关部门当天已在距金沙萨约65公里外的河道中截停一艘船只，因为一名曾搭乘该船的乘客下船后出现疑似埃博拉症状并死亡。乍得政府5号发布公报说，截至4号，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其中8人死亡。此刻提示：三伏天里暑期出游热度不减，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前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与技术如何相得益彰？
1: 旅途新相遇，去游冬至，解锁安徽池州小城的隐藏玩法。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如果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安全出行。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2: 那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呢？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财智总裁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3: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4: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3: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6: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5: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1: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由张鑫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
2: 那这位新同事可谓是本领高强且不知疲惫，他不仅能够自动精准识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等数十类车身外观异常，还可以适应各种恶劣天气，全年不间断运行，无需休假，不用轮班。
1: 他的到来大幅减少了师傅们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让列车检修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不过想要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5: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7: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8: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7: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9: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的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7: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8: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7: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10: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7: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张鑫说，
5: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6: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5: 对对对。
6: 那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检修？
5: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7: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0: 旅途新相遇。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1: 这些年，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的青少年。

0: 三十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冬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1: 这是老虎的牙齿，
2: 是这个小一些的，
3: 这个比较大哟。
1: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2: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0: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
1: 让我们这个土底下有60公分，
2: 先让我拍一下。
0: 不一会儿，江浩南就挖出一枚 3D 打印的史前黑熊牙齿化石，开心地蹦了起来。
1: 那这个就是一颗牙齿化石，还有被挖出来，里面有很多，对吧？
4: 他搞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化石，熊的牙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对考古发掘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0: 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5: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4: 那个太阳的黑子像那个上环的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知道吧？
0: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6: 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
7: 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2: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7: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0: 台风体验环节更是让母子俩印象深刻，走进气象科普长廊，轻轻一点互动触屏，气象奥秘就活了起来。云朵怎么凝结，雨水怎么落下，雷电怎么形成，还有台风在海上如何长大，复杂原理一下子就懂了。台风体验屋里风力从3级慢慢加到12级，风声呼啸，江浩南紧紧拽着妈妈的胳膊，几乎站不稳脚跟。
2: 我今天看到了放电、卷风，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0: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6: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坏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它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0: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
8: 海鱼东篱下，
0: 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一将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2: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9: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0: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9: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
0: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

0: 特色六寿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1: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强，知道了会拓印组，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0: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2: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圣金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代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3: 股市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在低开之后，大盘呢有一波反弹，在十点钟之后，大盘呢十点半之后，大盘开始出现了抛盘的压力。上午呢基本上是以平盘报收，沪市收盘3878.92点，上涨了0.49点，涨幅0.01%，成交8045.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4070.78点，下跌了73.42点。跌幅0.52%，成交9473.7亿元。上午两市总计成交17500亿元，与上一交易日上午基本持平。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2，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在上午呢，曾经是多数个股上涨，表明呢今天是大盘在连续上涨两日之后呢，出现了获利盘回吐的打压。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贵金属、通信设备、建材、石油化工、电子元器件。今天是资源品与电子元器件同涨。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摩托车、教育、电工电网、汽车、文化传媒及环保。概念股中，六氟化钨、PVC 地板、射频天线、工业气体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34%。概念股东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装修、冰装还有中核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2.63%。目前市场呢是出现了短期的获利回吐的压力，中期呢仍然建议大家呢对中期保持乐观的情绪，继续看好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4: 好的，田卫东。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依晨、王悦、李浩，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1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1: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3: 淮山药、
1: 当归、
2: 枸杞、
1: 黄芪。
3: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咱们来一个。
4: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5: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3: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5: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当天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在新一交易日开始后，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五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55美元，收于每桶75.22美元，跌幅为0.7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小幅上涨0.09美元，收于每桶79.45美元，涨幅为0.11%。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28米。据预报，今天到8号，受降雨影响，浙江曹娥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海南南渡江支流南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阿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阿根廷外交部长巴波罗·基尔诺五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丹尼尔·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恶化。当地时间五号晚，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此刻提示，受高压暖气团影响，未来2天北京高温天气持续，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北京云量将增多，有雷阵雨，高温仍将再现，由于湿度较大，闷蒸感明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
1: 总台记者观察，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进展，地区危机并未彻底解决。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1: 巴西总统表示，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不负责任。新闻观察，新门罗主义阴影下的美巴外交风波。

0: 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5: 在美以伊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在当地的观察。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 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解除。
6: 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9: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5: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6: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开放？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0: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四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6: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里，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1: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12: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建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啊，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11: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12: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际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1: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12: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 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5: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有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3: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冲表示，与第一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6: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5: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6: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拎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14: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5: 节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正午六十分，近看。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一下亚洲方面。那随着今年第14号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8号开始沿海地区的风雨啊将明显的加强。另外呢，受到台风金鱼和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台风白海豚远距离水汽输送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呢，菲律宾群岛中北部啊将有连续性的强降雨。此次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的特点。预计未来3天，菲律宾群岛中北部有中的大雨，其中吕宋岛西部有暴雨到大暴雨，而菲律宾中北部及其附近的海域是有6到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此外，受到季风气流以及季风低压的共同影响，明后2天，中南半岛中北部、印度东北部和中部、孟加拉国等地呢，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一下亚洲的气温方面，近期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部多地持续受到偏强、位置偏北的副带高压的掌控，高温迭出，气温是屡破纪录。像8月2号，韩国庆尚南道梁山市的最高气温达到42.5度，这是打破了韩国最高气温纪录。8月3号，日本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40.3度，创下当地最高气温的纪录。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韩国以及日本南部多地呢，还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依然普遍。那么预计大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呢将迎来缓和甚至缓解。城市中像首尔，今后3天的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7.8度，但是大后天的时候就降到34度了。好的，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感谢景瑞。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8月9号到10号在华东沿海登陆，将给我国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48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38度东经99.57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今年上半年重点产金省份开展矿山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与专项治理等，部分矿山停产自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黄金产量。同时，大型黄金集团境外产能稳步增长，上半年实现矿产金产量48.098吨，同比增长21.43%。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油轮。声明称，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

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当地时间8月5号晚，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此刻提示，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同时，黑龙江省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提醒，近期黑龙江省大部分农区气温高，伤情适宜，水热匹配协调，利于作物生长发育，但由于降水分布不均，局部低洼地块有自涝，个别地块出现作物倒伏，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此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总台记者实地探访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秩序逐步恢复，未来仍旧面临挑战。
1: 巴西总统表示，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不负责任。新闻观察，新门罗主义阴影下的美巴外交风波。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逐步恢复正常，
2: 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

0: 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巴西定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卢拉已经确认作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偏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巴西与美国之间近期出现了外交风波。
3: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巴西政府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达强烈反对。
2: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3: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3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 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2: 巴西和阿根廷是南美洲的两个大国，国土相邻，文化渊源深厚，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而诸多领域的差异与竞争也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微妙张力。
3: 就在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阿根廷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对巴西将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那这对南美老对手的关系为何突然紧张起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提到巴西与阿根廷，足球迷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绿茵场上的南美德比。从马拉多纳到梅西，从贝利到内马尔，两国在足球领域的百年争夺早已将竞争二字刻入了彼此的民族基因里。如今这份球场上的硝烟似乎正蔓延到了外交舞台。8月4号，巴西政府向阿根廷递出了一张外交黄牌，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代办是最低一级的外交代表，两国间维系了200多年的外交纽带瞬间悬在冰面上。阿根廷外交部当天表示遗憾，但称这是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话里话外谁也不肯低头。这场风波的导火索在10天前被点燃。7月25号，阿根廷总统米莱飞抵圣保罗，出席巴西自由党全国大会，专程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参选站台。自2023年12月就任以来，米莱还未曾与巴西总统卢拉举行过正式双边会晤。而在当天20多分钟的致辞中，米莱发起连番炮轰，他用囚犯、小偷等字眼暗指卢拉，还指责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
6: 那个秃头垃圾不允许我去探视我那位被不公正囚禁的朋友，这不过是清楚地表明博索纳罗被捕的不公正有着明显的报复性质。因此我认为弗拉维奥是如今能够阻止卢拉为所有巴西人带来真正变革的人，选择自由的理念你们将重新见证配得上巴西的繁荣。
5: 争端的风暴眼博索纳罗是巴西右翼保守派政客。博索纳罗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巴西联邦最高法院2025年9月判决罪名成立，博索纳罗同年11月开始正式服刑，目前因健康原因处于居家监禁状态。他虽已无法参选，但其长子弗拉维奥被自由党内视作继承父业的最佳人选。如今米莱高调助选，拉美右翼的跨国联动意味不言自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米莱此行不只是想当地区右翼旗手，更有一笔现实的政治账。他在阿根廷国内的支持率下滑，急需通过对外示强来巩固极右翼基本盘。
7: 两个人是意识形态的这种盟友，在关键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对其他国家内政的一个干扰的一个嫌疑。米莱在国内的话相对而言他的这个支持率是有所回落的啊，因为这几年阿根廷国内的经济虽然有细微的一些改善，但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实际上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0: 外交摩擦之下，这场巴西大选又将如何左右拉美政坛的棋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前民调显示，卢拉和弗拉维奥的支持率接近，大概率会进入第二轮对决。但弗拉维奥近期接连遭遇丑闻冲击，索要银行家资金的录音曝光，与继母内斗公开化，支持率一度下滑。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观察，卢拉的强硬表态强化了选民认同，反而稳住了选情。
2: 最近几年啊，实际上巴西和阿根廷两个主要的邻国，南美洲地区大国，两个国家的政治周期都不太同步啊，就是说一个阶段是巴西处在左翼啊，同时阿根廷基本上都是属于右翼执政啊，那么阿根廷左翼执政的时候，巴西恰好是右翼，所以两个国家的这种关系最近几年实际上都是摩擦是不断的。今年的这个巴西的这个选举不仅对巴西本国的这个政治生态非常关键，并且也是对这个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卢拉他反对外国干涉国家主权的这种选举叙事的话，实际上在本国的这个选民中间支持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几个月这个特朗普包括就是米莱轮番对巴西采取这种干涉，相反实际上卢拉的这个支持率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种态势，反而是帮助左翼巩固了票仓。
1: 周志伟指出，在联盟策略上，卢拉当前占据相对优势。
2: 最近这一个星期以来，实际上巴西各个政党之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策略都已经清晰化了卢拉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包括9个政党的竞选的一个联盟。相反呢，这个弗拉维奥就是这个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这个右翼的联盟的策略实际上是没有见效的。很多的一些中右翼的一政党的话，实际上都是跟他划清界限的。从这个参选政党的这个联盟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卢拉现在是处在一个优势的一种局面。随着临近10月份的这个选举投票的话，我觉得卢拉的这个资深的政客，他的这个政治动员能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他自己的这种优势。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弗拉维奥对卢拉可能实际上构不上什么太大的威胁。
1: 选情之外，另一个考验也摆在两国面前。大使被召回，但两国边境每天仍有数千辆卡车往来穿梭。真正的变量在于，日益加深的政治裂痕是否会越过经济理性的红线，侵蚀南方共同市场30多年来的合作根基。这或许是比外交风波更深远也更难修复的创伤。巴西和阿根廷互为关键贸易伙伴，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驱动力。2025年全年，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超31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0%。周志伟分析，外交摩擦对两国经济的短期冲击难以避免，但发生结构性崩盘的可能性并不大。
2: 短期来讲的话，两个国家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两个国家总体来讲的话，贸易的这个深度的绑定比较紧密，再加上实际上两个国家它的主要的市场还是在外部，两个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米莱的这种表态呀，出现一个大滑坡的这种局面，可能性不太大。
1: 外交风波的进退起伏终究是水面上的波澜，真正左右航向的是水面之下拉美政坛的左右激流。两个月后的投票箱，无论开启怎样的结果，都注定是这场南美双主角戏码的下一幕。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委内瑞拉首都附近国际机场恢复商业货运航班。总台记者马天静、龚祥成、杨君天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5号称，伟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为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加尔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此前因强震关闭，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抵达这座机场，对委物流活动至关重要。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际机场由于建筑

0: 结构损毁严重而关闭。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发生一起住宅枪击案，已致三死一伤。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2: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公告说，执法人员接警后抵达现场，发现多人遭枪击，案发地位于农村地区，枪击仅限于该住宅，没有对公众造成威胁。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3: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克尔什科核电站位于斯洛文尼亚克尔什科，紧邻萨瓦河。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该核电站运营方5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将从6号起逐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 80%。 克罗地亚媒体援引核电站运营方的声明说，本次采取的措施是有计划可控制的临时措施，目的是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报道说，克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水进行冷却，再将变热的水排回河中。相关环保条款对核电站附近萨瓦河的日平均水温和日水温平均升高幅度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一些欧洲国家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罗敏、博宇，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刘镐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停啊。
6: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 13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夜间开始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白海豚直奔华东沿海而来，尽管后期路径仍有较大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因此，白海豚即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打破1822号台风山竹此前保持的记录。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将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天高温持续，温热感将更为明显。中央气象台预计，8号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2号到14号受台风减弱后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今天到8号，受降雨影响，浙江曹娥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海南南渡江支流南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阿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全体在刚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安全问题。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全体在刚中国公民，不得前往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威莱省等安全极高风险地区，仍处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地区。此外，使馆提醒在刚中国公民务必警惕防范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同使馆联系。受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据了解，目前一些欧洲国家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总台记者获悉，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专家警告其影响或将持续数年。此刻提示，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26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00到450公里。预计台风灿红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归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现在市面上不少网络游戏都有充值服务，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代币。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等等，是否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是否能够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2: 司法实践中，陈女士在儿子去世后向游戏公司提出继承儿子游戏账号的要求，遭到拒绝后，陈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最终支持了他的诉求。
1: 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什么权利？这种权利为什么具有可继承性？对虚拟财产的继承如何执行？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一起来听报道。
3: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4: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3: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案涉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4: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3: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4: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3: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4: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3: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 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4: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3: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4: 即使用户协议约定所有权归属于运营商，也不能够排除继承人继承使用权所负财产利益的合法性的权利。希望通过这个案件推动网络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规则，让每一位公民在虚拟的世界中的合法的财产权权益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1: 连日来，受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8: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应审。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早稻，到七月十三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9: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镇的早稻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7: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 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短短20天，西圩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11: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授烟，像分裂期授烟啊，跟拔节期授烟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授烟后的水稻啊，根系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2: 除了一部分田块受到洪水侵袭，当前全国多地正经历高温天气，在田作物随时可能面临缺水的风险。而秋粮中的主要作物水稻是习水性作物，少了水不易于生长。面对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各地如何保障农业灌溉，稳住粮食产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南充市蓬安县罗家镇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12: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提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3: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储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使得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13: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3000溪流雨水，完成源层储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山间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储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3: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10个大型灌区设计灌面达1934万余亩。目前各大灌区已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7月中旬，农业农村部正式部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

0: 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1: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促等增产措施，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紧盯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明、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表示，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2: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0: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里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那不少网友就担心，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
5: 实际上正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另有办法，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都有类似的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起低色素。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规定，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6: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7: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8: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7: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6: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9: 根本洗不掉。
10: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1: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0: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6: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2: 肯定夸大了啊，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6: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2: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6: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13: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是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6: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13: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你应该怎么去夸大其词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6: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4: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6: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4: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6: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0: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编制方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据介绍，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兼顾科学严谨性与直观性，在三方面实现系统创新。一是修正月球时钟，依据最新研究，对月球地质年代进行精细化修订，拜肯纪起始年龄调整为43.3亿年，九海纪起始年龄调整为41.7亿年，与海纪起始年龄微调至39.2亿年。在全球尺度上，首次对月球晚期地层进行更细致的划分。二是更新月球物质清单，采用更高分辨率的月表关键矿产分布图，优化了岩石分类标准。利用嫦娥4号、6号最新发现，在南极艾肯盆地新识别出一类名为灰长苏长岩的岩石，让人类直接看到月球深部物质。三是定制专属放大镜，针对1:500万比例尺制图需求，建立了分类型的差异化最小表达尺度，确保了宏大图面既有整体可读性，又不遗漏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关键地质特征。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说，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两名军人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并有4人受重伤，声明没有提及更多细节。当地时间5号，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宣布，富埃戈火山在持续喷发50小时后归于平静，此前被迫撤离的超过1700名居民已获准返家。此刻提示，入夏以来，北京受午后局地降雨和云层影响，傍晚时分常常迎来骤雨初歇的晴光时刻。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期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北京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游船运营时间，调整后的运营时段基本在19点到19点30分，让市民游客可以泛舟赏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根据游客需求和天气情况，各公园会动态调整延时运营时段，请大家关注气象预报，合理安排游览计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打破职场不跌钱规则，江苏苏州多小区物业费下调，让利续约会导致服务打折吗？物业服务如何平衡价格与品质？

0: 小区物业服务质量的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备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争夺存量小区。
1: 降价固然是好事，保证服务质量同样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如何在质价匹配中找到平衡，加快转型步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2: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3: 便宜点好了，
4: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的。
5: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微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反而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微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2: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6: 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7: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6: 对，双向奔赴嘛，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2: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6: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7: 就是一如既往，是吧？
6: 是的。
2: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8: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喂饱、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2: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9: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1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如果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安全出行。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0: 那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呢？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11: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2: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1: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1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14: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13: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那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1: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由张鑫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
0: 这位新同事可谓是本领高强且不知疲惫，他不仅能够自动精准识别零部件松动、脱落、损坏、变形等数十类车身外观异常，还可以

0: 各种恶劣天气，全年不间断运行，无需休假，不用轮班。
1: 它的到来大幅减少了师傅们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让列车检修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不过想要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3: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4: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2: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5: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2: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2: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6: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2: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5: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7: 机器人

0: 三，新闻进行时。接下来，目光转向吉林。近日，在吉林长春南湖公园金沙滩有群众溺水，吉林省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医生宋丹丹偶遇这种情况之后，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现场紧急施救，用行动为生命护航，彰显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我是急诊医生，让我来》。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巨瑞林。
1: 看一下疼痛，看一下疼
2: 痛。来，对对，大声一口，再来一个。
3: 是星期二，孩子放学的时候带他去户外活动。其实那天已经是7点多了，然后孩子也都快玩完了。
4: 宋丹丹是吉林省人民医院的一名急诊内科医生，常年坚守节奏紧张的急诊一线。前几天的一个夜晚，吉林长春南湖公园金沙滩，晚风消解了白日的暑气。晚上7点多，结束了一天繁忙工作的宋丹丹，正陪着4岁多的孩子在湖边挖沙子，享受难得的闲暇。突然不远处传来慌乱的呼喊，现场聚拢起围观人群。宋丹丹循着声音上前查看现场情况，
3: 拎着包就往前冲，也没回头看孩子。到了那个现场，就是不会想救不救得过来，救不救得过来我都要第一时间往前冲，脑袋没有想那么多东西。
4: 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他扎根急诊一线多年所练就的职业本能。当时有人溺水，被救上岸的男子情况危急，溺水已达7-8分钟，呼吸、脉搏全部消失，口唇发干，瞳孔散大，生命体征近乎衰竭。危急关头，宋丹丹向现场民警表明身份：我是急诊医生，让我来。民警迅速开辟了救援通道，将核心施救位置交给他。宋丹丹跪地开展救援，开放气道，清理口咽异物，核对生命体征，持续心肺复苏，为患者争取生机。
3: 首先我看他已经那个颜面口唇已经有发干了，然后赶紧摸他那个颈动脉，也确实没有波动，然后就给他开放这个气道，赶紧抠这个嗓子，排出那个异物，然后第一时间就心肺复苏，持续的心肺复苏。
4: 整整20分钟，他跪地持续施救，拼尽体力维系患者的生命体征，直至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完成交接，他才停止双手。这场紧张救援结束后，很多人问他危急时刻是否畏惧紧张，宋丹丹的回答朴素而真诚。
3: 救人可能就是我的本能，作为急诊医生本能，作为党员，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能，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日常工作。
4: 宋丹丹平日里很少带孩子接触救治现场，不愿让4岁的女儿心生恐惧，但情况危急，刻不容缓。在她全力施救的20分钟里，孩子一直安静地站在人群后方看着她，还反复跟身边人说：“妈妈去救人了，妈妈去救人了。”
3: 救人就是我的日常，没有，真是没有想过这些，没有想过有多伟大呀，对孩子有多大影响啊。
4: 女儿年纪尚小，不懂生死的重量，却以最纯粹的方式了解母亲的职业坚守与担当。宋丹丹自幼失去了父母，是姥姥、舅舅和阿姨用平凡的爱意供她读书求学，直至研究生毕业。姥姥没读过书，不懂深奥的大道理，却用日常的言行告诉她：做人要正直，心地要善良，遇事敢担当。姥姥常年饱受糖尿病的折磨，也正因如此，他早早埋下了心愿，希望学医济世助人。带着姥姥的期许，宋丹丹努力求学，顺利学医行医。遗憾的是，姥姥在她高中时便离世，终究没能亲眼看到她学有所成、行医救人的一天。
3: 我相信姥姥一定会欣慰的，家人给予我的温暖和善意，支撑我长成乐观正直的人。我呢，有幸被温柔以待，也始终希望能把这份温暖呢继续传递，温暖更多人。
4: 根植心底的这份温暖，是他挺身而出的底气。面对别人的称赞，他始终谦逊平和。在他看来，自己只是坚守医者本分，做了所有医护人员。

0: 都会做的事。亲身经历过这场生死竞速，他也更加深刻地明白，医者的责任从不受场景局限，也不受岗位束缚，救人是白衣天使的天职。
1: 穿上白大褂这些年，我慢慢明白，医者的责任呢，从来都不止在诊室里。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人生命垂危，我伸手的这一下或许就能撑起一个希望，留住一条生命。这份坚守就是我一直以来前行的力量。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自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依法清理、全面清理、分类清理原则，对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司法规范性文件和45件指导性案例进行集中清理。与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一致的予以保留，与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根据情况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其中保留15件司法解释，修改11件司法解释，废止司法规范性文件1件，不再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4件。经过清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实施后，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在内，适用的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共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本次司法解释全面清理后，继续适用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的原则精神，与法典制度规则一致，为人民法院全面准确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统一法律适用、提升生态环境审判水平奠定坚实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和阿曼关于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此外，加里巴巴迪否认伊朗与美国正在谈判，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菲律宾马尼拉时报5号刊发题为历史性转变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综合性调研显示，在其近20年的民意追踪史上，全球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这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全球民意拐点。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立秋之后天气逐渐转凉，但暑热未尽，昼夜温差大，易诱发感冒等日常疾病。医学专家表示，立秋时节要注意凉风影响，还要继续防暑驱湿，这个时期预防感冒要兼顾驱湿和驱寒。立秋之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口干、咽干等症状，可以多吃百合、梨、银耳等具有滋润作用的食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

0: 运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盛夏时节，全国各地的文旅市场早已火力全开，从电影文化的狂欢盛宴到山水夜游的清凉秘境，再到翡翠湖的夏日热潮，那这个暑假一场场新玩法正点燃人们的出游热情。
0: 这个时段我们就带大家去往全国各地，解锁这个夏天的清凉加活力密码。首先我们来到武汉，8月5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在武汉市青山区启动。来听总台记者燕燕、王佐夫、张文、高崇的报道。
2: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充分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融合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电影主题非遗市集、美食市集、电商直播等多项创新活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打造极具地方特色的沉浸式文化盛会。在非遗市集里，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的绝技荟萃一堂。武汉初步非遗展位前，传承人现场演示传统织布技艺，梭子在织机间来回穿梭，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湖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大友：
3: 这次电影文化嘉年华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武汉初步。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加入到各种这种古装戏的拍摄中间去，我们传承人也尽我们的义务，还原历史的场景，让我们电影的镜头更加的真实，然后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全球的观众了解非遗，然后呢，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
2: 作为本次活动举办地，武汉全市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推动电影消费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将活动热度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中共武汉市青山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刘小涛：
4: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适配武汉市民的夏夜休闲习惯。同时针对暑期学生群体等消费主力，这次活动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活动，有效地激活武汉夜经济，推动文旅促消费。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依托国家级平台资源，引流影视产业落地，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2: 嘉年华期间，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影片角色走进观众热情互动，让奇幻故事从荧幕延伸到现实。多部热门影片的主创团队和专家学者也来到现场，分享创作幕后的精彩故事。活动现场的大荧幕同步展映多部国产佳作，让观众在光影流转中感受国产电影的蓬勃活力。游客毛女士：
5: 这次电影文化嘉年华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优秀的国产电影，比如说像《八仙》，它不管是从演员的演技啊，还是说一些电影情节，还有一些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都是不输于一些国外大片的。这让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想去电影院一探究竟，更想去支持我们的国产电影。

0: 再来到辽宁，那进入盛夏，辽宁多地是持续高温，闷热天气让市民游客偏爱清凉的山林夜游。依托千山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那这个夏天位于鞍山的千山大舞台火爆出圈，沉浸式演绎、特色美食市集、乡村特色展销一站式配齐，清凉山水搭配热闹夜经济，吸引省内外游客是扎堆打卡，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的报道。
1: 夜幕降临，晚风习习，在位于辽宁鞍山的千山景区，夜晚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这个暑假，景区专门打造的千山大舞台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外地游客驻足观看演出，逛吃游玩，尽享夏日夜间休闲乐趣。特色十足的非遗展示，动感十足的歌舞表演，趣味满满的特色节目轮番上演。舞台周边美食摊位、特色市集有序排布，烟火气十足。相较于市区的闷热，千山景区山林环抱，体感舒适宜人。清凉的山林环境，火爆的文旅场景，也让鞍山夏日夜游品牌持续升温。哈尔滨游客，
2: 我是从哈尔滨开车特意过来来看这个鞍山大舞台的。这边这个风景啥的都特别好。这外边还有吃的，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景区都很不错。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鞍山深耕夜间文旅市场，打造千山大舞台常态化夜间演艺活动，活动融合文艺演出、休闲观光、美食消费、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游客白天可以观赏千山山水风光，夜晚看特色舞台演出，逛烟火夜市。全新的游玩体验让千山成为暑期热门打卡地。近期单日接待游客持续保持高位，跨省游、亲子游客流大幅增长。游客陈美琪：
3: 周末了，发现千山最近挺火的，可以来凑凑热闹。然后没想到还有演出，还有美食，觉得这边值得一来。暑假了，觉得这是一个带孩子游玩的好去处。
1: 以演艺聚人气，以市集促消费，以文旅助增收。文旅火热不仅盘活了景区夜间经济，更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借助千山大舞台的超高人气，周边农户纷纷摆摊售卖本地特色的农副产品，纯天然接地气的乡土特产深受游客青睐，让家门口的风景真正变成了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光景。周边村民关旭：
4: 人特别多啊，我在我自己家这个农产品这种大礼来这里售卖也非常受欢迎，促进我们农民增收。
5: 视线转向新疆，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了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够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一起来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从空中俯瞰翡翠湖，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浙江游客熊汉礼第一次来和田旅游，慕名到翡翠湖游玩，对眼前美景赞不绝口。
6: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漠里面看到水，金黄的沙子配上水天一色的美景，让我很震惊。这里很美丽，来到这里非常开心。
5: 翡翠湖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季节性水域。每年汛期，随着昆仑山雪水融化，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会大幅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汛期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在沙丘之间挖出众多引流渠，为沙漠里的天然湖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沙漠里林木缺水的情况。这样，沙丘低洼处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体验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或是在家长陪伴下乘游船、骑骆驼，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目前景区已集聚20多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

0: 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江西游客刘成红：
1: 这里的各方面的设施配套也比较齐全，有吃有喝有玩，来这一趟真的特别的开心。
2: 绵软滩涂变身亲子乐园，落日余晖点亮烟火市集。近日，一场集赶海食鲜、趣味闯关、美食音乐于一体的落日滩涂嘉年华，在浙江温岭雾根镇东门头村热闹举行。
3: 活动以滩涂为天然舞台，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两天内吸引众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在踏泥嬉戏中感受滨海夏夜风情，也为当地乡村夏日消费场景升级、业态丰富注入了新活力。这是雾根镇擦亮四季油品牌、撬动滩涂经济的一次全新探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温岭台记者叶林、金奇敏的报道。
4: 现场游客穿戴好装备踏入泥滩，俯身寻觅藏匿于淤泥间的小海鲜，收获螃蟹、蛤蜊，幸运的游客还有机会偶遇鲻鱼、鲈鱼，收获意外惊喜。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沉醉于赶海食鲜、踏泥嬉闹的野趣，近距离拥抱山海风光。市民乐小红一家特地从松门赶来，带着儿子、侄子、外甥沉浸式体验滩涂乐趣，尽情感受夏日滨海独有的浪漫。小朋友徐康博说，他取得了大丰收。
5: 我在泥里捡到了蛤蜊、跳跳鱼、螃蟹，虽然滑倒了，但是很开心。
4: 各类趣味闯关项目轮番登场，现场设置紫菜运输大挑战、蛤蜊夹运赛、趣味套圈、海洋知识问答等关卡，寓教于乐，引导小游客树立海洋生态保护理念。不少家长表示，孩子们在滩涂游玩中既亲近了自然，又学到了课本之外的知识，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家长陈肖旦说，
6: 这样活动既有趣又接地气，不仅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平时吃的那些海鲜是怎么来的，也让他们体验了一把渔民的日常，我觉得挺好的，特别有乐趣。
4: 夕阳缓缓西垂，一旁的落日市集烟火升腾，本地特色海鲜烧烤、地道渔家小吃依次铺开，伴着徐徐海风与现场悠扬乐曲，舌尖滋味与视听体验相融相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尽享浓郁鲜活的渔家烟火气息。温岭市雾根镇党委委员金格西说，近年来雾根镇积极探索文化加旅行融合发展路径，以团队为核心，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消费，当地通过整合红色文化、海洋生态、农耕文明等特色资源，先后推出红色之旅、农耕文化、滩涂海洋等精品线路，打造集科普教育、农事体验、文化展示于一体的主题区域，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深度。
7: 我们镇里面在主推四季雾根游的旅游品牌，我们希望把这个场地推给众多的游客，可以看到镇里面呢是有丰富的资源的，而且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活动去招商引资，能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致富，欢迎广大的游客可以到这边来休闲来旅游。
4: 据统计，雾根镇自启动落日滩涂嘉年华活动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共计一万余人次，为当地群众创收300多万元。
2: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迎来酷暑高温，避暑游成为旅游市场的主角。天津依托河、海、山等特色资源，培育多元避暑消费场景，释放夏日经济的强劲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庆斌、贾立良的报道。
8: 炎炎夏日带动清凉经济持续活跃，天津短途近郊清凉游持续升温，亲水纳凉成为市民夏日出游新选择。在天津市蓟州区，当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依托自然资源，以清凉戏水游为主题，打造了涵盖叠水瀑布、水上闯关等多种项目的主题乐园，多样化的游玩场景满足市民短途避暑休闲的需求。 游客。
9: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其实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但还是觉得特别新奇。在这里玩又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绝对是暑假最适合来的地方。
8: 除了亲近大自然，坐着火车看风景也受到京津冀三地游客的青睐。以沉浸式演出为特色的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整列列车由十节主题车厢组成，每节都兼具观演和互动功能。不仅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互动教学葫芦制作技艺，经过全新升级，京旅时光号文旅专列增加了停靠站点，联动起京津冀三地的热门景区。河北游客
10: 就是感觉这个复古的气氛特别的好，然后那个车厢的这个环境也特别的好，更有那个出行的那个体验。这暑假来我觉得挺好的，正好坐上这个车上天津，然后一起去了，加上吃吃美食啊，然后看看景色呀、什么的。
8: 同样，入伏之后，不少游客也选择走进冷气充足的文博场馆，享受别样的清凉之旅。这两天夜幕降临，国家海洋博物馆迎来了一批海洋探险家，25组家庭在傍晚集合入馆，在馆中学知识、供夜宿，直至次日清晨。活动中，家长与孩子可以在博物馆里共同观看博物馆特别打造的水下真人演绎剧目，跟随科普老师聆听关于苍龙、水母等生物的趣味科普讲解，开展寄居蟹搬家观察实验，把复杂的知识变成好玩的游戏。研学学生杨锦萌，
11: 课堂上的话，我们没法动手，也没法亲眼见证，只能听老师讲，而这里它既有思考也有动手的过程。
8: 随着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天津也围绕商品服务等领域推出千余场促消费活动，引导各区金融机构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进一步激发暑期消费活力。
3: 最后我们来到云南，近日在云南丽江泸沽湖景区，被称为水质试金石的海菜花大面积绽放，在盛夏时节更显清凉和灵动，生态美景和舒适气候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发回的报道。
12: 眼下正值泸沽湖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湖面白花连片盛放，这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为泸沽湖特有，叶片呈狭长波状，花瓣洁白，花蕊淡黄，生长在水深1至5米的洁净水域，对水质极为敏感，素有水清则花盛之说。泸沽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李连祥介绍说，泸沽湖水质常年保持地表水一类，为海菜花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13: 大盛花期是每年的5月份到11月份，所以现在是真正的盛花期，但今年海菜花好像比以往年更开得更好一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既然现在有泸沽湖这边好的一个生态环境，有这么多游客过来，所以我们要加大保护的力度。
12: 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
14: 刚好可以看到水性杨花，然后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泸沽湖景色。这边的空气也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都想今天早上都想在这里长期定居了。
15: 我感觉还是挺震撼的，体验了不一样的风景，我感觉就是融入了一种当地的生活，就是短暂的进入了一种像是一种穿越式的体验吧，能够和当地就是交流一下他们的文化呀，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风俗民情，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挺好的。
12: 进入暑季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当地商户迎来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咖啡主理人林秋燕，
16: 会跟很多当地的食材去进行一个融合，做一些特调，非常受欢迎，客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还想做的就是把旅拍呀做出来，因为我也希望客人能在这儿看到泸沽湖的美，把它留下来，然后留到客人的记忆里边，留到他的相册里面。
12: 截至8月2号，泸沽湖今年已接待游客64万余人次，在泸沽湖普洛码头，每天近1000名游客乘船追花，每日出湖游船150余船次。村民从捕鱼人变为撑船人，收入来自游船、篝火、餐饮和住宿等业态。2025年，洛水村累计接待游客28.8万人，仅划船项目就为村子创收700万元，户均超5万元。 宁浪县永宁镇落水村委会三家村村民小组组长王昭华。
17: 划船组而言的话，是从事的有36户，从业人的话108人左右。没搞旅游之前都是靠打鱼为生嘛，或者是种植业啊，还有一些畜牧业啊。啊，现在的话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挣到钱，这种形式还是感觉挺幸福的。只有把这个泸沽湖保护好，会有越来越多的客人进来，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0: 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台风白海豚趋向华东沿海，八号开始迎强降雨。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成呢，已经近10天了，目前是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啊，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呢，略微的有所增强。那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逐渐是向华东沿海靠近。那么白海豚进入到东海之后的路径是有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它的走向啊将受到富赖高压、西风带、潮汐、季风和多台风的共同影响。那目前来看呢，可能是9到10号上午啊，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虽然说登陆点以及登陆之后的路径还存在着差异，但是风雨影响呢是逃不开的。预计受到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在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南海中部偏东海域和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那么其中东海中东部海域的风力呢，可达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呢，可以达到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而强降雨啊，预计从8号开始也将陆续的加强。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包括江南中东部、江淮将会迎来比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如果说登陆之后遇到冷空气，也将会给更北的地方啊带来强降雨。但是未来变数刚才介绍了，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可能，所以呢，让我们保持关注。好的，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是匹白马，马是真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方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和阿曼关于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此外，加里巴巴迪否认伊朗与美国正在谈判，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方面5号密集发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根据双方初步协议，海峡现有2条航道将关闭，取而代之的是途经伊朗领海的新临时航线。伊方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同时表示协议与立即开放海峡无关，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能否纠正其违规行为。另一方面，美方接连释放信号，称48小时内或见分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航运处于有限恢复阶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点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里起风力逐渐增强，7到8号继续增强到10到13级，部分14到16级。沿海海面7号夜里增强到9到11级，8到10号部分12到14级，局部14到16级。浙江省气象局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4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与俄国防部领导层举行会议，对国防部及前线作战部队指挥官进行部分人事调整。也门胡塞武装5号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分别袭击了一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沙特方面尚未予以回应。受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当天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国际足联5号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期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北京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游船运营时间，调整后的运营时段基本在19点到19点30分，让市民游客可以泛舟赏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四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0: 在美伊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在当地的观察。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五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过去三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1: 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0: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开放？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据法新社消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五号在摩洛哥与国际足联高层召开了紧急会议。据英国媒体天空新闻网当地时间五号报道，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主席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的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详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五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2: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巴西定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卢拉已经确认作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偏向其

0: 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四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扰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2: 海洋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海浪预警级别升级为橙色。预计今年2天，东海东部将会出现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

0: 同时，浙江沿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东海西部和台湾以东洋面也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巴士海峡和南海则是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台风直接影响浙江沿岸海域，预计宁波、台州、温州海域都有2米以上的大浪，提醒沿海居民和游客切勿靠近。那航线方面，大连至烟台航线、上海至普陀山航线、三亚至西沙北江航线的浪高都在2米以上，建议调整行程安排。明天7号，东海的巨浪区覆盖范围会更广，并且延展至黄海南部和台湾海峡，也请及时关注后续的预警报信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声明称，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八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叶海亚·萨雷亚当晚再次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亚丁湾一艘沙特邮轮，该船被迫返航。胡塞武装当天还称，该组织成功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沙特邮轮随之调整航线，改经红海北部航行。胡塞武装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邮轮的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邮轮通过红海北部。此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胡塞武装在红海以南的曼德海峡对沙特船只构成威胁，而从最新袭击来看，胡塞武装已明确扩大其针对沙特的封锁范围，威胁红海北部经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连接的航线。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五号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沙特正一边通过阿曼斡旋与胡塞武装对话，一边准备军事选项，作为外交努力失败的后手。不过沙特媒体援引沙方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并未通过阿曼或任何中间方与胡塞武装对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编制方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志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以色列国防部当地时间五号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一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以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当地时间六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莫斯科时间5号20点到6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8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2到14号，受台风减弱后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0: 所谓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这类车型主要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正逐步拓展至城市转运、城际货运等更多场景。
1: 这一轮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的报道。
2: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3: 开得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2: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一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和同档次燃油重卡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2: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2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5: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的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是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6: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2: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重点在物流园区、工矿厂区等高频用车场景搭建补能网络。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7: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2: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8: 新能源重卡针对于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电池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0: 其实不只是今年上半年，近几年新能源重卡增幅持续走高，去年整体增速更是达到182%，可以说新能源重卡已迈入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1: 嗯，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改善能源结构与交通运输结构，同时还利于压降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高质量发展。那么未来还将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首先就要健全完善补能网络，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
9: 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聚焦国家高速公路主通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主网。
2: 蔡团结表示，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9: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2: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车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10: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正值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亮点纷呈。炎炎夏日，清凉出游成为大众暑期休闲的主流选择。
1: 位于吉林省东部边境的珲春市，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边境旅游和跨境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金佑珍的报道。眼下正值暑期，珲春夏季平均气温在22度左右，凉爽舒适的气候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避暑。白天游客可以前往房川景区体验一眼望三国的独特边境风光，到了夜晚，不少游客又来到渤海古镇，乘坐游船感受水面吹来的阵阵清风，观看特色演出，品尝当地美食，体验民俗活动，在丰富多彩的夜游体验中享受清凉夏夜。上海游客陈叔告诉记者，
2: 我老家在上海嘛，比较热，这两天38度左右，然后想着来这里避避暑啊，然后我也觉得这里还现在的气候正好。
1: 依托夏季凉爽宜人的气候优势，以及中俄朝三国交界的独特区位，叠加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红利，这个夏天珲春跨境旅游持续升温。据统计，6月珲春口岸进出境人员10.1万人次，同比增长23.2%，其中进境人数同比增长23.9%，环比增长30.8%，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伴随着客流不断增长，景区、商圈和特色餐饮街区随处可见多语种服务标识，开放便捷的旅游环境不断提升着城市吸引力，也让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选择来到珲春避暑，体验跨境旅游。
0: 再来看四川，位于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凭借宜人的15度清凉气候，完整的原始生态风貌，迎来大批研学团队和亲子家庭。他们在原始森林中避暑纳凉，探索自然，学习生态知识，沉浸式邂逅熊猫家园的独特魅力。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3: 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被誉为熊猫家园，在园区的原始森林里，气温凉爽宜人，只有15摄氏度左右。研学团队跟随巡护员的脚步，开启了一场探秘自然的旅程。学生们穿梭在茂密林间，逐步深入野生大熊猫的核心活动区域，探访野外红外相机布设点位。通过巡护员的讲解，孩子们了解到红外相机能够记录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为科研监测和保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研学学生苏弘毅，
4: 来到这里之后呢，我发现原来野生动物离我这么近，同时呢，我在这些研学中，我也学到了许多课本之外的知识，同时呢，也对课本内的知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3: 除了探访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区域，这里还成为孩子们学习自然知识的户外课堂。巡护员带领学生辨识林下植物，寻找鸟兽活动痕迹，讲解不同动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生存环境。大家边走边观察，边提问边交流，在一次次亲身体验当中，认识森林生态系统，感受生物多样性的魅力，也进一步增强生态保护意识。研学学生邢芳菲，
5: 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红外相机的布设，我觉得特别的神奇，老师还带我们了解了各式各样的菌类以及草木昆虫，还有一些动物的行为轨迹和粪便，这些都是我们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3: 针对亲子家庭，王朗片区还推出了更具参与感的自然体验活动。家长带着孩子跟随巡护员沿林间步道缓步前行，了解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箭竹资源，学习箭竹的生长特性和生长周期，认识它对野生大熊猫栖息繁衍的重要意义。一路上大家观察高山植物，发现森林里的自然细节，在边走边学边看边问的过程当中，感受熊猫家园丰富的生态魅力。研学家长沙文，
6: 科研人员会带着孩子们去了解，就是我们人类是怎么样去为了保护这边的这个大熊猫国宝付出的一些努力，去研究这边的一些生态对于动物植物的一些影响。孩子们也要知道说，就是其实这个才是这个最自然的人和动物一个相处的一个方式吧。
3: 作为中国最早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保存着川西北较为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得益于独特的高山环境，这里夏季气候凉爽宜人，孕育了丰富的生态资源。雪豹、川金丝猴、四川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多样的生态环境让王朗片区成为一座走进自然、认识生命的户外课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和亲子家庭在探索中感受生态之美。
7: 好，视线转向江西。连日来大范围高温天气席卷江西，避暑纳凉成为市民游客暑期出游的主流选择。上饶三清山、庐山碧龙潭等景区依托优质山林山泉生态资源，推出山林观景、峡谷漂流等多元清凉业态，叠加暖心服务与惠民政策，沉浸式解锁夏日凉意，持续激活全省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8: 盛夏时节，位于上饶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清山，凭借高海拔、高植被覆盖率的独特优势，成为天然避暑胜地。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0.1%，盛夏山间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负氧离子含量充沛，山林清幽，凉风习习。不少游客专程前来避暑纳凉，漫步林荫栈道，饱览奇峰林海景致。景区同步优化便民服务，增设咨询岗亭，并面向湖南、湖北游客推出免票政策，持续撬动暑期文旅热度。湖南游客张女士表示：
9: 我们前几天去了一下南昌，那边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就特意想着带一家人过来在三清山这边避暑，这边风景比较好啊，然后温度比较适宜啊。
8: 湖南游客张女士说：
10: 就是我感觉仙气飘飘，然后空气好，风景好，环境好，而且的话就是走在步道上面，就是这种湿润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舒服。
8: 持续高温天气也带火了夏日清水游玩项目。素有庐山第一潭美誉的庐山碧龙潭景区，依托独特的冰川山泉资源，打造沉浸式峡谷漂流体验，成为夏日清水消暑的热门打卡地。山谷潭水清幽，植被繁茂，游客既可以在林间水潭戏水消暑，也能体验包含滑道、激流、水上旋转等多环节的沉浸式漂流项目。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升级配套设施，增设清水平台、宠物寄存处，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游客陈女士表示：
10: 我们因为正好就在附近嘛，过来玩很方便，而且孩子过来免费的游泳多方便，他们玩了都不想走。
8: 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多元的清凉业态和完善的配套服务，江西各地深挖山水文旅特色，持续丰富夏日避暑玩法，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山水之间，尽享夏日清凉，感受江西生态旅游的独特魅力。
11: 股市服务站，
0: 我们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1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高的行情，在上午呢是低开冲高之后，10:30的左右呢，大盘遇到了抛压，那是一路下行，一直到下午的1:20左右。大盘呢随即在买盘的推动下呢是逐渐上行，尾盘呢基本上以全天的高点报收，沪市呢站上了3900点，报收3900.35点，上涨了21.92点，涨幅0.57%，成交11668.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最终报收14110.12点，下跌了34.08点，跌幅0.24%，成交13619.6亿元。两市今天总计成交超过了25000亿元， 比上一交易日呢是下降了将近1000亿，今天呢全天是呈现出一个这种震荡的状态。在上午呢是多数个股下跌，下午呢又变成多数个股上涨，那表明呢多数个股是止跌企稳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强烈的分别是煤炭、建材、石油化工、贵金属、化工原料、化纤行业，电子化学品今天出现了反弹。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教育、电工电网、汽车、文化传媒、生物科技、摩托车、概念股中六氟化钨、还有氢氟酸、有盐、工业气体、射频天线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6.17%。概念股中居跌幅榜前列的分别是中核、装修、游戏出海、传媒，平均跌幅是2.24%。表明了市场的超跌股仍然在继续反弹，目前市场仍然在震荡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关注呢近期超跌了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0: 嗯，好的，田卫东。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爆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这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3: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2: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返回摩洛哥。休达地方政府5号表示，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无法被立即遣返，仍滞留当地。许多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由于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希望将约1000名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法国媒体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非法入境者大批涌入，令休达当地秩序陷入混乱，大量店铺关门歇业，以防遭遇打砸抢。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尔波5号说，政府正在制定一揽子援助方案，包括援助休达受到严重冲击的小商铺和小企业。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人口约8.5万。此次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使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人民政府获悉，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昨晚潼关县城关街道吴村中心社区1家9组突发土崖滑坡灾害，造成1户民房随坡体倒塌，1人失联。险情发生后，潼关县启动应急响应，当地公安、消防救援、应急管理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并连夜转移疏散周边群众405人。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5号表示，正在调查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在华盛顿遭遇的飞行安全事件。4号下午，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继而换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所乘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应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然而，一架客机却获准起飞，这明显违反了联邦航空局在去年1月该机场附近发生惨重空难后强化的安全措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西部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眼下中国华北、东北等多地呢，正持续的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
0: 是的，高温热量呢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酷热天气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暑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8日，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近期高温天气已经持续影响华北、东北地区。以北京为例，5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解释，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3: 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2: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这种桑拿天极易发生中暑，尤其是一老一小和部分慢性病群体，由于自身调节能力较差，更容易出现中暑。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解释，
4: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2: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徐东群提示，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4: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2: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5: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会引起心律失常，也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 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2: 有人认为炎热天气带来的暴汗能够减肥排毒，对此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仅靠出汗无法实现健康体重的管理，三伏天下尤其要注意做到营养均衡。
6: 夏天代谢高自然就会瘦，这是个误区。高温确实会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但是呢湿热多数人就食欲很差，容易造成肌肉的流失，代谢下降，入秋的时候呢极容易反弹，单纯的靠天热来消耗只会造成你身体越减越虚。三伏天减体重核心是低负担，保证蛋白质代谢，制造一个温和的能量缺口。
7: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新标准是否对标国际标准？实施后将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就相关问题做出权威解答。来听报道。
2: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2: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4: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5: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据了解，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4: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三岁以下儿童化妆品均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2: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5: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流量经济和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平台账号的经济价值愈加凸显，属于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但同时，高收益低成本的运营模式也催生了以买卖平台账号盈利的产业链，相关的纠纷是层出不穷。
1: 小汪花10亿万元从武汉某公司受让了暗设视频账号使用权，但账号却受到很多限制，而这些情况卖家并没有提前告知。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予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6: 小汪买视频账号是在2023年9月，他与武汉某公司通过电子合同平台以电子签名方式签订新媒体合作运营协议，约定武汉某公司将暗设视频账号使用权以11万元转让给小汪，账号以关注用户数284万，总获赞数4100万，有无违规情况为评级恢复，卖家保证已完全披露账号的全部实际情况，但交接后却出了问题。主审此案的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级法官刘玉飞介绍，
7: 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照某视频平台规则在微信群内完成账号换码交接，小汪向武汉某公司支付转让款11万元后，小汪咨询平台客服得知，这个账号曾因发布内容违规被平台处罚，导致无法被搜索及无法使用抖加功能，小汪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合同并返还转让款。
6: 法院经审理认为，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法官助理张倩娟说，
1: 平台账号交易过程中，卖家应当主动告知买受人影响平台账号使用效能和商业价值的重要信息。如果账号无法被搜索或无法使用推广功能，将直接削弱其流量获取与商业变现能力，致使买受人商业运营的合同目的落空，出卖人的隐瞒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这样的认定为此类纠纷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形成同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化交易秩序。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从8月1号起，当地已陆续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楚燕开的报道。
1: 8月1日下午15时，洛南县启动防汛四级响应，持续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截至8月5日晚8时，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459户，7745人。在洛南县4号街道马河村，当地将低洼群众集中安置在闲置的校舍内，安置点内床铺铺设到位，部分安置群众主动协助工作人员筹备餐食。马河村驻村第一书记何勇：
2: 群众晚上就在这里住，然后我们给群众有生活安排，他们可以在这里吃饭。
1: 洛南县马坪镇采取集中安置托底、分散安置补充的双线安置模式，截至8月5日晚，全镇共转移196户381人，在马坪镇峪口村安置点，各类生活防汛物资分区储备充足，保障转移群众的日常生活与应急所需。截至8月5日晚，洛南县石门镇共撤离安置401户1028人，石门镇陈建村安置点配备村医、驻点值守，随时为群众提供血压测量、应急用药等基础医疗服务，全方位提升安置保障质量。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冷空气南下，华北、东北气温下滑，闷热缓和。江淮、江南8号之后呢，降雨增多，高温减少，而华南高温却增多。接下来展开说一说，近期我国东部地区高温闷热盛行哈，那东北、华北一些地方热的是同期少见，甚至呢打破了记录。近两天我国东部地区的高温依然不少，不过呢，对于东北、华北来说，冷空气即将到来，可以缓解暑热了。我们来看东北一带，7到8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像沈阳今天还有高温，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7、8度。那长春、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从30度以上哈降到不足25度，甚至20度出头，最低气温呢是降到10度出头。那么近期东北一带闷热的天气将结束，体感啊变得凉爽起来。而华北一带8号呢也将迎来降温，北京、天津、石家庄今明两天高温持续，8号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出头，闷热的感觉呢也会缓和不少。再对于江淮、江南等地来说，8号之后是由于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的影响啊，那高温也将明显缩减，像长江中下游一带10号前后的最高气温呢将降到30度上下。但是呢，在华南未来几天将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地方。举例子来看，像广州未来4天，南宁未来5、6天高温啊都将持续，这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多在26、7度，暑热可以说从早到晚。

0: 另外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呢，未来几天也将有高温现身。此外，十号开始，四川盆地的高温呢，也又将发展增多。那么，以上地区的朋友还是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针对特朗普与赫格塞斯被曝发生冲突一事，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这些关于弹药短缺、内部分歧以及赫格塞斯对伊朗立场的说法都是虚构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为推动民报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期间民报行业发展方向，设定了10项主要指标，系统部署了7项重点任务、5个专项行动。预计到2030年，民报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升，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供给能力稳步提高，产业结构和产能布局更趋优化，治理效能和企业效益稳中有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当地时间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丹尼尔·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恶化。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当地时间5号宣布，富埃戈火山在持续喷发50小时后归于平静。该委员会5号提醒说，仍要保持警惕，因为火山随时可能再次喷发。此刻提示，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最近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担心深色的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的规定，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定纂修。
0: 为保证新旧法律平稳过渡、衔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实施配套司法解释制定工作。今天发布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共13条，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严格遵循立法法第104条规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例外的规则，一般标准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以充分为维护法秩序稳定，保护当事人合理预期。司法解释明确了有利溯及例外的规则，比如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违法行为，在法典施行后实施行政处罚的，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进一步举例说，
3: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2: 生态环境法典第1066条第一款规定了，土壤污染及其相关的地下水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履行风险管控和修复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的民事责任，突出了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理念。第1067条规定了，违反法律规定的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与委托单位对造成的生态环境危害后果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活动划定责任红线。第1068条规定，工业固体废物的生产单位对废物运输、利用、处置单位的资质负有审查义务，并且负有全过程的监督义务，健全了工业固体废物全链条的治理保护规则。时间效力规定第4条对这些新制度作出列举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庭长吴兆祥分析，
4: 目的是为了明确对于跨越法法典实施前后的持续性侵权行为或者损害后果发生在法典实施后的侵权行为，相关企业单位应当依照法典的上述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落实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典施行后，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适用法典的上述3个规定裁判时，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法典规定的责任构成要件，符合法典规定条件的，才判决相关企业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可能同时承担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对此应如何适用法律平衡责任认定和处罚幅度，吴兆祥说，
4: 生态环境法典第1052条第二款从法律责任一体考虑、融合设置、统筹适用的意义上，规定了过责相当原则，当事人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整体责任的确定要与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等相适应，既不能小过重责，也不能重过轻责，既不能重复追责，也不能遗漏责任。时间效 效力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针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行为，如何衔接适用法典中的过责相当原则做了明确。在决定法律责任时，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法典第1052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裁量，确保裁判结果公平公正。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今天夜间开始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0: 面对强台风，浙江省温岭市的种粮大户抢抓窗口期，多线作战，通过机械化联合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风险，筑牢农业生产防风堤。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温岭台记者陈小一、王博、姜文辉的报道。
5: 记者来到位于温岭市松门镇的南片粮食生产功能区。近日，在朝阳村基本农田，5台大型农机在田间作业，其中联合收割机有2台，旋耕机1台，挖沟机2台。田间地头机械轰鸣声不断。在现场，收割机将稻田里的早稻快速收割上来后，旋割机紧随其后翻耕土地，挖沟机同步开沟排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朝阳村村民潘道富说，
6: 台风来了，由于抓紧把田给翻耕了，台风后雨下了没办法翻耕，还有一个台风前稻要抓紧收割，如果割不及就有损失了。
5: 村民介绍。

0: 料，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按照往常早稻收割后就可以栽种西兰花，但如果田地没有翻耕，等台风过后再翻耕开沟，就会延误西兰花的种植时间，所以要赶在台风来临前把土地翻耕好。在温岭市松门镇的松建村地块，这里有两台联合收割机在抢收成熟早稻。种粮大户潘夏芳介绍，他家今年总共承包了552亩种植早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造成他家近300亩早稻出现倒伏，这次要抓紧抢收。
1: 到现在嘛，如果不收了，就实力来定，我们有三天时间嘛把它收了，为了减少损失嘛。这个台风如果继续刮下去，我们一点都收不到了。现在是收完了，减少一点损失吧。
0: 收割提速，农机保障是关键。温岭市农机总站副站长赵挺说，现有本地收割机约100台，同时调度江苏等地外来跨区作业农机补充运力，农户农机缺口可通过掌上农机线上平台一键调配，全域收割运力充足。除收割机械外，全市配套60余座烘干中心，近500台烘干机，满负荷单次烘干量可达5000多吨，除满足本地需求，还可承接路桥、玉环、稻谷烘干业务。
2: 看不同的时间和雨势和台风的情况呢，我们烘干时间也略有不同。全市单批次烘干量大概是，如果满负荷的话是5000多吨。
0: 抢收一刻不能停，烘干保障不掉链。面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多重考验，温岭农技农机部门靠前服务，统筹农机调度、保险理赔、粮食烘干全链条保障，农户抢抓窗口期应收尽收，全力稳住早稻收成，为接下来连作晚稻下种腾出时间打好基础。
3: 好，视线转向上海，我们来关注上海书展。今年的上海书展将于8月12号开幕，为期7天，早9点至晚9点，全天12小时服务。主会场地点为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主会场规模约4.2万平方米。那今年的书展都有哪些亮点？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窦云韵。窦云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书展和往年有哪些不同，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看点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今年书展最大的特色之一啊，就是数字共创，打造智慧书展数字基础的设施，使用上海书展服务云平台上海书展智能体，为参展各方提供线上服务，为公众读者提供智能服务，同时啊，推出线上上海书展，打造在场在线同步的上海书展。那么依托线上平台呢，将碰一碰延伸至看一看读一读，搭建便民通道，拓宽购书场景。将来星期二呢，将推陈出新，引入具身机器人的表演，以科技智能创新文化呈现。同时呢，将联动多家的科技企业，带来 AI 智能荐书、图书内容生成视频、机器人辅助阅读解决方案等阅读新体验。同时将举办阅读黑松课竞赛、阅读与读书 AI Skill 技能大赛，将阅读体验与人工智能创作深度结合，推动更多年轻人成为阅读者、创作者及传播者，呈现书展阅读新场景，探索出版未来生态。那另外一大特色呢，就是推出上海书展的定制，发掘优势资源，进一步来提升上海书展的影响力，将牵手东方文博阅读大讲堂，打造文学创作、文物考证、文博文创联展联销、全媒体传播四位一体的文博文学的品牌活动。那此次书展呢，还将邀请长三角优秀品牌实体书店来分类展销，紧扣当下的阅读体验潮流，一店一主题，家家有亮点，体现书香上海长三角出版文化融合成果，展现实体书店突破传统售书边界，转型城市会客厅的实践探索。
3: 好的，窦云韵。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关注体育方面，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中国 U17 男足将会在今晚对阵勒沃库森 U17 男足。在前两轮 U17 国家队保持了全胜战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秦芳记者郝迪带来的比赛前瞻。
1: 本届比赛呢是在

0: 上海进行的，今天晚间的7:35，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第三轮呢，中国 U17 男足将会去挑战勒沃库森 U17。这支 U17 男足呢，此前在 U17 亚洲杯上的表现，大家看到了还是不错的哈，获得了亚军。时隔22年重返世界大赛的舞台，那这次比赛呢，其实整个球队傅导敏的率队理念呢，是更多以适用一些新的球员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想法。他保留了28人集训名单中的14名左右的这个亚洲杯的亚军班底，同时征召了多名首次入选国少的新面孔。那这次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相对于熟悉一些球员没来的，像旅游的万象、谢晋、汪修浩和这个金宇澄这些球员呢，这次没有看到，包括张伯林这大家是锋线上的一个头球大杀器。那这次我们后防线上像一些李君鹏啊、顾博宇啊，也是缺席了本期的集训，但不代表这些球员呢是离开了这个球队的阵容，更多是呢是辅导面想看看一些新的面孔，比如说像这个来自于梅州客家的李佳润，还有这个金冠成，以及这个陈俊博、于佳楠啊、汪雨涵，这些都是在本次的这个集训名单中呢被征召入队的。还有说这次比赛过程中表现比较好的这个程胜涵。那我们来说说这个比赛整个的一个前两轮的一个情况哈，前两轮呢，中国队第一轮打阿森纳的U17赵松元是23分钟禁区内挑射破门，下半场呢是造成对方的后卫一个乌龙球。那阿森纳之后63、69分钟扳两球，最后97分钟是就我们刚说的程胜涵最后一次角球机会绝杀阿森纳啊。这个比赛呢其实打得非常的精彩，我们说用角球绝杀阿森纳，应该是很多英超阿森纳球迷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段子哈。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2获得比赛胜利。那之后的比赛呢，中国队打毕尔巴鄂竞技，这个比赛呢，对方的年龄稍小一些。我们在全场的比赛过程中有一个头球的机会，还是程胜涵打入一个全场唯一进球，1-0拿下。这样呢，中国U17是2场比赛拿6分，已经基本锁定了小组出线。那这场比赛对勒沃库森U17呢，更多是看看能不能拿到小组的第一啊。勒沃库森U17呢是前两轮0-0战平了毕尔巴鄂竞技，1-2呢是输给阿森纳。这个队呢2战积1分垫底，但是呢这个球队的特点是能跑，也很能抢啊，攻防转换速度很快。我们知道呢，稍后的11月卡塔尔U17世界杯，我们的同组对手有一个是摩洛哥，摩洛哥的风格和勒沃库森有些像，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说，我们打勒沃库森可以当做和摩洛哥的比赛之前的一个演练来走。那其实现在我们说呢，更多就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啊，在这些新征召入队的球队员当中呢，找到一些合适的队员，为未来这个最终版的 U17的国家队的名单做出一个最终的一个审慎。那这样的话，希望在未来的世界杯的比赛中呢，他们有好的成绩哈。也希望今天晚间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拿下药厂勒沃库森，能够以全胜的战绩挺进半决赛。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部在积水中闪烁的外卖订单手机，一位带着孩子在雨中苦等20多分钟的拾金不昧者，以及一个藏在通讯录里未曾播出的电话号码，这几个看似平常的元素交织在一起，在一个雨夜折射出了成年人世界里最深沉的体谅与温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商丘台记者张学石、杜海涛的报道。
3: 7月28号晚上7点左右，河南商丘市区突降中雨，路面迅速积水。市民张慧慧带着14岁的女儿途经地河广场时，积水路面上的一部手机引起了她的注意。
4: 在一堆积水里面，我发现了一部手机。我当时还带着那个防水膜，我掀起来一看，还是一部崭新的手机，也没锁屏，一直亮着。我掀起来一看，还是外卖员的手机，还有2分钟送达目的地。但是送达目的地之后，过了2分钟又派送了一单。
3: 订单还在进行中，考虑到外卖小哥很可能会折返寻找手机，张慧慧带着女儿决定在雨中原地守候。期间她翻看了手机通讯录，希望能找到失主的密切联系人，以尽快物归原主。最终她找到了一个备注为父亲的联系方式。
4: 天也已经黑了，已经晚了，然后手机也马上快没电了。我本想赶紧联系他家人，他的通话记录上只有爸，其他的兄弟姐妹我没找到。
3: 然而就在张慧慧准备拨打失主父亲电话的时候，出于将心比心的本能，她犹豫了。
4: 但是我又一想，肯定不能打扰老人家，我一打电话万一老人家以为出了事了该有多担心，是不是？为了不让老人受到惊吓，我决定还是不打了。
3: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等在雨中的张慧慧和女儿始终没有等到失主。
4: 就在那等上一会儿，然后我就找她的这个美团的后台，联系她的联系方式，然后我就给她的站长打通了电话，我又在雨中等她一二十分钟。
3: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失主外卖小哥胡坤月也正因为手机遗失而焦急万分。那上面还有正在进行中的订单。
5: 准备看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没有了。联系不上客人，也联系不上商家。一个是急，一个是怕顾客急，一个是怕这个自己的手机找不到，到时候影响自己的工作。我只能第一时间回站点嘛。
3: 最终，一返回运营站的胡坤月就从站长那里知道了遗失手机的准确位置，并最终和张慧慧会合，取回了手机。雨夜的这份善良还在继续，后续订单顾客对延迟的订单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这也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记者了解到，事发当时多亏没有惊动老人，因为胡坤月的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在养老院居住了6年。
5: 那当时是非常感谢，就是心里边特别急嘛，然后就特别感谢他。冒着雨跟那地方等了那么长时间吧，然后当时确实雨还很大。如果他给我父亲打电话，那我父亲知道我这个手机丢了，并且是就是正在跑外卖，他肯定会担心，到时候会受到惊吓，因为他身体本身就不好。一受到惊吓都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大姐，她特别细心，这一点是她考虑到了。但是
3: 一场大雨，一次归还，一通未曾拨出的电话，张慧慧没有选择最快捷的联系方式，而是选择了最艰难也最温柔的守候，只因她读懂了一个中年外卖骑手在风雨中奔波的艰辛，更护住了远方养老院里一位老父亲报喜不报忧的安宁。
4: 我就想外卖小哥肯定很着急哈、啊。然后这是他吃饭的家伙丢了，损失不仅很大，后续也很麻烦，失主肯定着急坏了。我就带着闺女在原地雨中等他大概有10几分钟。当我把这一部手机送到他手里边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好。然后也是咱们作为大人给孩子做一个榜样，不是咱的东西咱要及时归还给别人。
6: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王悦、依晨、李浩，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多，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停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2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8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的报告说，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第二艘和第三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为102亿美元。美国媒体称，黄金舰队能否付诸建造尚不确定。美国海军近年来多次尝试如期在预算内建造新型军舰，均以失败告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早晨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经会商研判，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记者近日从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获悉，北京市海淀区已集聚超30家脑机接口核心企业，占全国近60%，已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研发、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一个脑机接口新高地正在崛起。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国防军对俄罗斯境内2处炼油设施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军还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俄方2艘军用巡逻艇及俄影子舰队油轮。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通报，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装载乌克兰小麦的民用散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军袭击。此次袭击致使船体受损，船上起火，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事发后，涉事船员已全部被疏散上岸，受伤人员正在接受救治。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美国原公司 Meta 五号表示，该公司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美国其他大型人工智能企业也曾出现类似事件，引发人们对开发者如何应用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安全问题的担忧。墨西哥西北部西纳罗亚州一名网络主播五号在街头直播时遭枪手射杀，执法部门已展开调查。在西纳罗亚州，贩毒集团暴力活动猖獗。据媒体统计，自2024年以来，已有至少九名网络主播在西纳罗亚州遇害。此刻提示：今天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珠宝品牌今天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日均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某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起了关注。公告显示，从8月3号开始，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2点半，下午是2点到5点啊，这个时间是对外营业的。而在12点半到2点呢，会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运行。
1: 有网友就支持了，表示说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吃个午饭了。也有一些网友呢，则表达了担忧，说上班人群啊，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吗？你看这两类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让银行网点午休试点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
0: 4号有媒体记者在该银行恩施分行就观察到，现场确实在试行午休，但是实行的是有条件轮休，网点不关门，保留大堂经理值守，自助设备、智慧柜员机在正常运行。
1: 嗯，事情发酵之后啊，多家媒体跟进评论，有评论提出留一个窗口行不行，指出一刀切暂停柜面有把内部管理成本转嫁给群众之嫌。也有部分网友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公职窗口普遍执行午休制度，不该单独苛责银行。
0: 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柜员理应享受到合理休整的权利，这一点呢不存在争议。但是银行也并不是纯粹普通的商业机构，它还承担着基础公共金融服务的属性。矛盾焦点其实也不是要不要午休，而是如何午休。
1: 嗯，劳动者权益与便民服务本来就不该走向对立，午休试点可以继续探索，但要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思路。结合网点客流特征，恩施是地处湖北西南山区，相对于一二线城市的银行网点，午间客流相对稳定，是不是可以探索错峰排班、午间保留部分窗口等灵活模式呢？
0: 劳动者权益要守护，便民服务的底线也不能松。好的制度调整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力求两全的应用题，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感受，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才是试点改革真正的价值所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进行时，塔河焕发生机，总台记者直击叶尔羌河开闸输水现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进行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和技术如何相得益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每年8月迎来丰水期。7月以来，结合上游来水情况，塔里木河启动了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
0: 现在正好是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是筑牢新疆荒漠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今天塔里木河源流叶尔羌河正式启动了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飞。刘飞，来说一下今年塔里木河上游来水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最后一座渠首艾利克坦木渠首，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一个咽喉的关口。那今天中午啊，我们在现场看到渠首的泄洪闸的闸口啊是正式的开启了，滚滚的叶尔羌河河水呢顺流而下，一路绵延350公里，将会抵达塔里木河。那在流域的过程当中啊，是根据水流大小进行胡杨林的引洪灌 灌溉。那么当叶尔羌河流经到萧塔水文断面与和田河交汇之后，继续前行16公里就汇入了塔里木河的干流，这也标志着今年叶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生态输水工作是正式启动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艾里克塔木水手啊，整体呈 L 的形的拦河坝，它是兼具了引水、分水和泄洪多重的功能。那我们在现场发现啊，其实近一段时间来啊，南疆是大范围的高温持续，白天的高温在40摄氏度左右，这样也加快了高山的积雪融化，上游来水是持续的上涨，汇集到了叶尔羌河，那这个渠首也承担着泄洪的任务。这样一个渠首啊，今年将向下游塔里木河输送生态水是3.3亿立方米，也是胡杨林生态补水的主要水源了，也承担着农业灌溉、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一个核心水源的作用。主持人，
0: 嗯，那另外目前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3: 嗯，那这段时间呢，进入到主汛期之后，其实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大家除了这个紧盯水位之外呢，还要清理河道的淤泥和漂流的木桩，特别是卡在闸口或者桥洞的这种大型的木桩，它需要现场的锯断、打捞清运以后，防止堵塞河坝，引发险情。而且，并且每天都要进行河道的巡护。其实他做的这项工作也是为胡杨林引洪补水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那叶尔羌河灌区啊，是全国第4、新疆第1大的灌区，灌溉面积达到了1100万亩，年均供水量达到了50亿立方米，覆盖喀什地区沿线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那千里的河水其实滋养着片片的绿洲，南疆啊也是新疆核心的粮棉产地和特色邻国的生产基地，稳稳保障当地的粮食供给。那目前啊，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是联合下河国有林管理局呢，抢抓信息来水的这个充沛的窗口，完成胡杨林的引洪补水前期筹备工作。这两天我们也是沿线跑了一下，在干流的堤坝上已经开辟了多个输水点。那明天啊，将有一处输水点启动胡杨林的生态灌溉工作，我们也会继续在现场带来跟踪报道。主持人，
0: 好的，刘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旅途新相遇。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0: 近些年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到这儿来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就一块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璐的报道。
4: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5: 你好东至人。
6: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5: 嘿，真乐索。
6: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东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4: 这是老虎的牙齿，
5: 是这个小一些的，
7: 这个比较大呀。
4: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7: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6: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8: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9: 这个太阳的黑子像这个上环的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知道吧？
6: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10: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
11: 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7: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11: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6: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11: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坏气象设备的人员啊，这样的一个剧情。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6: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十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曹公祠、秀峰塔等组成。一向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7: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9: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6: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9: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
6: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7: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6: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8: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三间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代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如果我们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出行安心。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0: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和 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1: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2: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0: 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1: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0: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那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2: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由张兴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不过要想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到乐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0: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复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3: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4: 刚开始时候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3: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3: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5: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3: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0: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3: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

0: 的答案。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台风白海豚仍维持强台风级别，继续向西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巴威和红霞之后，今年第四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8月首个将要登陆我国的台风。受海上大风影响，截至今天15点，浙江舟山21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停航，朱家尖至普陀山航线的客船将于今天20点开行最后一班，之后该航线将全线停航，预计停航4到5天，届时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将全部停航。海事部门提醒，暑期计划前往海岛的旅客，请密切关注官方台风预警与航线停复航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台风影响期间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今天12点，宁波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受台风影响，今天18点前，宁波全市所有涉海景区、涉海高风险旅游休闲运动项目将暂时关停。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早晨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经会商研判，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省应急管理厅要求，沿海各地和福建省防止有关成员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数据显示， 上半年机械工业

工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与全国工业持平。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当地时间8月6号。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巴方希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能够为美伊继续对话创造条件，并推动双方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就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有关国家保持沟通，巴方支持通过外交对话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巴拿马政府当地时间5号宣布设立巴拿马运河特定区域安全联合指挥部，负责统筹运河特定区域安全保障工作。巴拿马公共安全部当天发布行政决议称，巴拿马运河是具有国家和国际战略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其流域及周边地区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多方面风险挑战。 设立联合指挥部旨在加强对运河及相关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保障运河持续安全运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 8月6号到7号，北京高温天气将持续，同时湿度较大，闷蒸感明显，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以上就是注意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浙江、江苏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农业渔业方面有何应对措施？
0: 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上海公布一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例。
1: 一案说法，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又归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酿，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尽管后期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今天9时，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岭石塘沿海风浪加大。渔政执法人员加大港居巡查力度，帮助渔民加固缆绳、核查锚泊，全力确保在港渔船安全防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温岭台记者王怡。王怡，目前温岭渔政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防御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温岭石塘海域从2天前就进入了渔船回港的高峰期。目前呢，仅乐山渔港就已经有超过900艘渔船在此集结避风了。因为是台风来临前的关键窗口期，我注意到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分多路深入我们港区了。他们现在最核心的任务呢，就是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锚泊状态。现场呢，渔政执法人员在不断提醒船老大们注意缆绳的磨损情况。像这样通过规整排布编队呢，让船只紧靠在一起，能大大减少风浪中的碰撞风险。船老大陈清明呢告诉我，他们船上所有的安全措施，包括抛锚、固定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了。现在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按照要求呢撤离到岸上了，确保人员安全是第一位。
1: 好，那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随着大量渔船扎堆进港避风，港区管理也会面临压力，有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关注和及时解决呢？
3: 确实如此啊，主持您提到的这个呢，是目前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呢，除了渔船，港区内还有一些货船停泊在那里。乐山渔港虽然是温岭扛风浪条件比较好的最好的渔港之一，能容纳1500艘船，但避风船只过于密集就容易产生摩擦和挤压。在跟随执法检查时呢，执法人员张旭勇就指着一艘名为德丰游二的货船呢告诉我，像这类货船如果跟渔船靠得太近哦，由于他们船体结构呢和吃水深度的不同，在大风大浪中呢极易发生挤压。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船只呢进行紧急调整，引导他们转移到其他更合适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执法人员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航道和交通要道，这关系到呢后续所有船只的进出安全。第二呢，是对已经箱排好的渔船呢进行复查，确保每艘船的锚泊呢足够的牢固，防止发生走锚的险情。可以说呢，从航道疏通到船只间距，每一个细节呢都被纳入了我们重点排查的范围。
1: 好的，王毅。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白海豚对江苏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渔政部门迅速行动，组织指导广大渔民开展渔船加固工作。原定于8月5号的横杆拖虾等4类渔船和渔运船小开捕计划也推迟出海生产。接下来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的是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正泽你好。
3: 主持人。
0: 嗯，郑泽，请来介绍一下目前江苏沿海各港口防台风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受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东海海域影响，原定8月5号开启的这样一个专项特许捕捞出海的时间是重新推迟了。那么在连云港干预区，渔政部门是迅速行动，靠前部署，组织指导广大的渔民全面的开展一个渔船的自查自纠，加固防风工作，全力筑牢港口防台风安全防线。那么目前干预区各个港口内的渔船都已经连成停泊，渔船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采取多方位多层次加卸缆绳的方式对渔船进行加固，加密固定点位来收紧船只的间距，以此来防止大风导致的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那么当地的渔政执法人员呢，正在对港区内停泊的渔船开展拉网式的安全排查，针对休渔期渔船长期停靠、设备闲置的这一特点，工作人员是重点检查了船体的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去排查这样一些安全隐患，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那么在江苏另一大渔港启东吕四渔港，为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原定在8月5号出海的横杆拖网、刺网这4类作业渔船以及渔运船，合计是183艘，目前已经明确全部暂缓出港。那么我们也是从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针对8月1号已经出海作业的257艘沙海蜇的捕捞渔船，有关部门也是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那么现阶段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覆盖传达至每一艘作业渔船，来全力保障好辖区内的渔船与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的。
0: 嗯，郑泽，刚才咱们还说到后续还要继续开捕哈，那这个开捕的时间现在有定论吗？
3: 哦，是的，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准备出海的渔民，还是说看着海鲜上市的市民朋友，其实都在期待这样横杆拖虾4类渔船正式开捕的时间。那么不过受天气影响，原定的开捕安排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时间。接下来各地渔政部门呢，一方面将持续开展隐患回头看，不断细化应急备勤的举措，另一方面呢，也会持续密切的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的路径和强度变化，及时去发布开捕的时间的最新消息。那么也请广大渔民朋友严格遵守管控要求，安心等候通知，风浪面前安全为先，我们静待渔船平安归来，渔获满仓。主持人。
0: 嗯，好的，郑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不建议大家买。

0: 真色蛋糕，这是为什么呢？在网传的视频里啊，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会染黑。那么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3: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2: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过？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4: 根本洗不掉。
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6: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7: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8: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的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8: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9: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词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0: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1: 哪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1: 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 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

0: 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电信新城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你身边的老人有没有为了领免费的鸡蛋听过一堂养生课呢？有没有在聊天群里被所谓的医学专家亲切地问候过病情？有没有为某一款号称得过国际奖项的保健品买过单呢？
6: 嗯，
5: 这些专门瞄准养老钱的骗局总是一环套一环，也总有一些消费者糊里糊涂的就中了招。
6: 是的，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所谓的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7: 兰花种子护肤培元，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8: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的。
9: 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0: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9: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11: 今年四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6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起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12: 当时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11: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13: 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它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11: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6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4: 在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
11: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2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15: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是需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而另外一款呢它其实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11: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陈燕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夸大功效的不实宣传，请完整留存宣传视频、截图、交易记录等线索，通过12315热线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16: 那么保健食品是要经过严格注册和备案，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普通食品的话是不能宣称有任何功效和治疗功能的，同时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一个注册文号， 他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的环节，这些充值呢，有的可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
17: 嗯，
5: 那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能否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17: 那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是否具有可继承性？我们来听报道。
18: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19: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18: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岸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岸设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19: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18: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19: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8: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定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19: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18: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19: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 提前规划。
18: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20: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东部高温闷热天气，明起逐步减弱。那么近期啊，在副来高压的影响下呢，从东北地区到江南一带持续多日的高温闷热天气。不过呢，明天开始，由于北边有冷空气南下，那东北地区将迎来明显的降温，率先是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了。而八号呢，华北、黄淮大部啊也将退出高温。同时，由于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风雨渐起，那么高温呢也将逐步的消减。但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像新疆吐鲁番盆地的最高气温还会逼近45度。此外呢，四川盆地一带啊，十号开始高温也又将发展增多，那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今天说到这儿。
5: 好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的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在纪念仪式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泰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5号说，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谐报无人机事件是一起混合袭击，其危险层级达到新高度。5号凌晨，莱比锡机场工作人员在南跑道附近一处货运区发现一架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机场随即暂停航班运行，警方控制无人机并拆除爆炸物。这起事件未对乘客或机场工作人员构成威胁。截至当天上午，机场大部分业务恢复正常。据英国媒体报道，德方已启动反恐调查。美国新墨西哥州5号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后者拒绝提供未删节的已故富商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对爱泼斯坦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爱泼斯坦生前曾在新墨西哥州购置一处牧场，那里或称美国本土罗利岛。此刻提示，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1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今天山东省内陆大部地区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潍坊寿光化龙站41.8度。预计明天山东省仍有高温天气，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枣庄、临沂、青岛北部、烟台和威海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不刷题不考试，教育部新发布的科学探究任务具体怎么做。
1: 化妆品新国标发布，有哪些新变化？
0: 两部门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如何防晒防暑才硬核？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提出包括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六大探究主题，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
0: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7: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8: 一至五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7: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9: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7: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10: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1节科技拓展课。
7: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 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11: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7: 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12: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13: 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
7: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化妆品，它是大家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公众皮肤健康与确身权益。今天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0: 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的发布呢，标志着我国的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了安全标准。这份新标准重点关注了哪些安全性的要求？实施之后将会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呢？总台记者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5: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4: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16: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

0: 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安福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0: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2: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0: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